0: 一老一小保障等核心领域，精心谋划、精细施工、精准服务，推动民生保障从单点补缺向全面提质转变，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普惠升级。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均衡，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路网通达是城乡发展的基础支撑，也是最接地气的民生工程。今年，我区全面排查梳理辖区通行堵点、路网断点，系统摸排确定一批断头路攻坚项目，创新推行完工一批、建设一批、研究储备一批的滚动推进机制，构建内外贯通、城乡联动、干支衔接的现代化城乡交通路网体系。通过城乡双向发力、协同攻坚，我区持续打通城市微循环，畅通乡村主动脉，逐步实现城乡路网无缝衔接、全域畅行，全方位破解群众出行难题，赋能区域发展。今年，我区坚持精细化治理、全方位换新、高品质赋能的城市更新理念，聚焦城区闲置边角、桥下空间、滨江风貌带、城市公共会客厅等关键节点，推进城市有机更新行动，推动城市治理从粗放整治向精雕细琢转变，提升城市风貌质感与公共服务能级。民生温度最暖在朝夕，最实在老小。今年，我区聚焦老年颐养、少年培育两大重点群体，持续优化养老服务阵地布局，创新便民养老服务模式，丰富青少年素质教育供给，织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幼有所育、幼有所学的全龄友好民生服务体系。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立足全域民生提质大局，紧盯各类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时序，严把工程质量、细化服务举措，以常态化攻坚、精细化治理、普惠化服务，持续扩充全域民生幸福清单，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全力书写新时代尚于民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王恩宇、石玉成报道。
0: 作为我区首个 TOD 地标城市商业综合体，地铁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依托轨道交通邵逸夫医院站规划建设，通过下沉式广场连通地下空间，打造集集中商业、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综合体，构筑绿色、开放、宜人的城市公共空间。该项目于今年7月20日正式进场施工，目前项目的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1: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桩机、吊机、挖机等大型机械轰鸣运转，2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各工序衔接紧密，现场一派井然有序的建设景象。由于项目毗邻地铁线路，施工环境复杂，施工单位严格执行零铁施工标准，强化安全管控与技术攻坚。当前，项目正在进行地铁连通口的施工作业。
2: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它靠近那个地铁，一个是保护方案，这个还有那个维护方案，我们做了比较细的。8月底的话，就是一个维护完成，然后打桩的话，就是完成之后，后面接着打下去了。到11月底，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靠近地铁那一片的那个地下室，就土方开挖了。
1: 据介绍，由于前期持续高温及台风天气，施工项目进度一度受到影响。为抢抓建设节点，项目建设方提前统筹规划，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布排作业计划，在全面完成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与防护加固的基础上，项目已于8月11号全面恢复正常施工。按照工程计划，项目预计本月底启动桩基施工，11月将进入大面积主体施工阶段。
2: 高温的话，我们是一个是响应那个我们那个主管部门号召嘛，就是一个叫工人啊，就是避开高温错峰施工一线的工人。然后因为我们机械上面呢，我们就是帮他们安装了空调调试好的，所以这个机械是不停工的。然后这个前面是两场雨，这个台风嘛，台风我们是一个准备这个排水措施啊，这个预先做好了，然后这个水泵啊排水的都做好，然后就是台风过后就马上就恢复施工了，这排了半天水啊，这样子。
1: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总用地面积167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9343.1平方米，包含2栋办公楼、4栋商业楼，共6个建筑单体，配置机动车位458个，预计2028年12月整体完工。 建成后将填补我区 TOD 综合体空白，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区域商业能级与城市品质，为善于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报道。
0: 近日，区妇联在曹娥街道李直街我们的客厅推出新一期四季鲜果创意果茶饮培训课程，将本地时令鲜果与茶饮制作相结合，为女性朋友们带来一场清凉又实用的体验。
3: 继二度杨梅果茶、水蜜桃乌龙茶等课程广受好评后，区妇联本期培训聚焦上于当季的野藤葡萄与翠冠梨，推出了葡萄奶绿和翠梨续红两款限定果茶饮品。授课老师从水果导汁、调配比例到辅料添加，全程零基础教学，以实操演练为主，手把手指导学员完成从鲜果到一杯好茶的完整制作流程。学员学习后不仅能在家庭日常中轻松复课，还能将这份夏日清甜分享给亲友，让新鲜果香融入生活烟火。
4: 本来我觉得自己是个手残党，但是呢，在这个美丽老师的带领下，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去摆摊了。主要是做了葡萄和那个翠管啊，就是非常好喝。
3: 接下去，区妇联也将持续推出四季鲜果茶饮系列以及其他女性素养提升课程，同时不断丰富课程内容，涵养生活美学、手工技艺、健康养生等多个领域，为上虞女性提供更多元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0: 在东关街道高津村，提起张金富的名字，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1943年出生的八旬老人，20多年如一日，情系桑梓，累计捐资超1000万元。从修桥铺路到敬老扶困，从讲教助学再到成立公益基金会，用一串串善行义举，在家乡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公益佳话。
1: 早在2000年，彼时的高贡与保架山两村被河流阻隔，村民之间往来需要绕行数里，生产求学十分不便。于是，在村委的牵头下，张金富当即带头出资了12.3万元，修建了富祥大桥。大桥建成后，两岸通途，20多年来始终稳固如初，成了乡亲们心中的连心桥。
5: 当日我老家老百姓呢，到菜市场、到长山区没有桥，要很远去，弯很多路，所以村里呢提出来，我叫我建一顶桥，我考虑到可是需要，我同意他们建一顶桥。
1: 此后，他又先后捐赠50000元，为保架山老人修建门球场，出资10万元支持老年人运动会。从硬件到活动，让村里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物资保证吃紧，他迅速捐赠50万元，用于购置防疫物资、搭建防控设施，以实际行动筑牢了家乡的抗疫防线。张金富对老人的关怀远不止于基础设施。2022年起，他将敬老行动升级为每年春节前的固定项目，为高津村全村老人发放慰问福利。四年来，他累计发放240余万元，惠及超3000人次。每到岁末，村活动室里总是暖意融融。这些持续多年的温情举措，不仅让受助者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更在全村弘扬了尊老敬老、邻里互助的文明乡风。
5: 我自己呢，也想对老家呢做些贡献，对老百姓呢，困难批老百姓呢有一点帮助哦。所以从这个出发，我就是开始每年发老年福利资金了。
1: 在关注当下的同时，张金富更将目光投向乡村的未来教育。2011年，他为东关中学捐赠电脑房，并配备20台电脑，投入10万元。同年又出资60万元，建造120平方米的运动场，让孩子们有了更好的锻炼场所。2018年，他推动成立建龙讲教奖学金，形成多元激励体系，累计覆盖师生超2300余人次，总金额超250万元。2024年，他筹资1000万元，成立红心文化基金会。由其子企业全额出资，聚焦乡村儿童美育与文化教育。 基金会发起梦圆计划，邀请北大、清华、央美、国美及剑桥、哈佛等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与艺术家走进乡村学校，开展可持续支教服务。至今已完成十余节美育课程及五场专题讲座，覆盖千余名中小学生。2025年，基金会更联合腾讯公益、复兴基金会，将公益触角延伸至海南保亭，发起关爱豆蔻计划，通过油画体验等方式，帮助乡村青少年提升审美素养，树立健康观念。20载深耕故土，千万善举温暖四方。张金富始终心怀桑梓，力行公益，用长久坚守、诠释担当，让慈善之花持续绽放。
5: 我当时呢，在我的老年的几年当中继续下去哦，继续帮助困难的老百姓，发这个福利资金，发到我达这个时期走一次。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0: 日前，华威文澜小学学生走进一亭镇专职消防队，开展暑期消防安全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消防站，沉浸式学习消防知识，感受消防力量，在实践体验中收获成长。
3: 研学课堂上，消防队员结合夏季火灾特点和学生暑期安全重点，用生动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普及日常防火、用电用气安全、火场逃生技巧、正确报警方式等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学生们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提升自我保护和应急避险能力。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对战内务环境，平整方正的豆腐块被褥，整齐规范的物品摆放，干净整洁的生活区域，让同学们直观感受消防队伍严谨细致、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深受教育和触动。随后，同学们近距离参观各类消防救援装备，消防员逐一介绍灭火防护服、空气呼吸器、破拆工具、水袋水枪等器材的用途和使用方法，细致讲解不同装备在抢险救援中的作用。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提问，近距离解锁消防硬核装备，真切体会消防救援工作的责任和担当。此次暑期消防研学活动将安全教育与社会实践有机融合，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观摩中感悟，既充实了学生暑期研学内容，又有效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学生们的安全素养和自救能力，为平安暑期平安校园建设夯实基础。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
3: 在曹娥里的满是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十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好嚼，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4: 饭菜的话，我们会对接一些商家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就是说饭菜尽量就是符合小孩子爱吃的这些口味，然后是两荤两素，20块钱一餐。
1: 老师们挨个照看，添饭加汤都贴心，小伙伴们坐一桌热热闹闹，连吃饭都香了不少，一个个争当光盘小达人。站桩、冲拳、收势，同学们一个个绷着小脸，格外专注，攥紧圆乎乎的小拳头，跟着老师的口令一下一下稳稳出拳，稚嫩的动作里藏着满满的精气神，响亮的喊号声传遍了整个活动室。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每年夏天，绍兴盖北，满片都是香甜的葡萄海洋，每一串葡萄都自然挂霜。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采摘游玩逛累了，别错过园区里的世外桃源小酒馆。藏身葡萄园之间，葡萄气泡水、葡萄特饮咖啡应有尽有。不管是打卡拍照，还是安静放空，都特别合适。
5: 我们现在的明星产品呢是青提葡萄多，我们的青提是从基地直接采摘过来的，然后呢是现摘现包现捣的，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添加养乐多。

0: 超好喝的
1: 呀，里面还有葡萄。
2: 特色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是靠近这个基地的啊。然后做饮品的话，我们都是现摘现做的，那这个口味会更加好。第二个呢，这边是葡萄是没有农药的，喝起来呢更加放心。
3: 一口鲜果，一杯特调，这就是上虞独有的夏日浪漫。在曹娥里的满是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4: 大家好，我是花海湾的胡一。这家店是我把曹娥江边的花海变成可闻可触可带走的气味空间。花海湖岸是一条江边看得见的花海景观，是一条闻得到植物精油气味的空间。五角渡公园是视觉的自然，十三弄老店是嗅觉的自然，两者属于同一套植物美学叙事。
3: 从五角渡的无边花海到十三弄的一方小店，胡一用植物与香气连接上虞的自然与老街。
4: 我母亲1993年进入精油这个行业，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日常。
3: 30年行业底蕴，不做昂贵的芳疗，只做治愈的陪伴。
4: 我们店里有27款来自全球各地的植物精油，我们更欢迎大家来 DIY， 把自己的气味做成属于自己的小礼物。
3: 看得见的植物，闻得到的安心，在老巷里遇见属于你的治愈气味。
4: 花海湖岸是江边看得到的风景，这家小店是闻得到的自然，一景一香都是我想带给上虞的温柔。欢迎大家来到十三弄，来到花海湖岸，闻一闻自然的气味，给自己一段慢下来的。

0: 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
1: 其实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
2: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穿戴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冰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2: 天空很大，而那个关于飞翔的梦还在继续。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常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唯一的希望，那我就说，对，他是唯一的希望，我不一样啊。你现在都有老二了，还有别的希望呢？
2: 哎呀，我教你这招不是要你用在这儿的呀。
3: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
1: 我能怎么办呀？其实我也不是不讲道理，我总不能真让朱可欣被处分不能参加中考吧。我就想跟我妈争口气，谁让她胳膊肘往外拐呀，她应该站在我这边的。
4: 何洛，何洛，是说那个事儿呢吗？
3: 对啊，怎么了？
4: 你当时不在场，我可全人都在的。云姐，
5: 你爸你妈真高，
4: 要不是他一直挺你，怎么可能调查出来是朱可欣作弊？
3: 哎，什么事儿啊，赶快跟我说说。
4: 一开始啊，徐老师找云杰爸爸妈妈，就说是从云杰抽屉里发现的小抄，而且监控也显示，就是巡考老师从云杰抽屉里发现的，板上钉钉的事儿。
1: 可那不是，
4: 是你妈妈选择信任你，坚定认为小抄不是你的，要求重新调查，还要求徐老师让朱可欣妈妈来对质，才真相大白的，对不对？这里面最重要的环节就是
5: 你爸你妈
4: 无条件相信你，挺你。要是换成我爸，肯定不由分说给我一顿胖揍，说不定还一脚给我踹江里呢。
3: 对，要是我爸妈，肯定首先怀疑我，就算是最后勉强相信不是我干的，但他们肯定也会说，哎，为什么人家就怀疑你不怀疑别人呀？你得从你自己身上找问题。
4: 对，
3: 俗话说得好，
6: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2: 对，就是这一句。
1: 哎，我妈也说过这句话，就用在刘思明身上。
4: 说我什么？
2: 没事，没什么。走吧，
3: 走。我跟你说，苍蝇真的不好。
4: 苍蝇多好啊！苍蝇怎么了？苍蝇善于飞行，每小时能飞6到8公里呢。我都想当上苍蝇，飞得还快。
7: 哎，你好。哎，这位美女，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刘思明在哪儿上课呀？我是他爸。
8: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
7: 老刘。不用了，不用了。
9: 李老弟啊，哎呀呀呀，好久没见啊！哎呀呀，
10: 咱俩好久不见、啊。
9: 是，
10: 搬走之后没见过了。
9: 是，你媳妇儿我倒是见过，就是，我儿子给你女儿献花那回。
10: 老刘。这正好啊，他们上课还得有一会儿，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找个地儿，我请你喝茶聊聊。
9: 好啊。

0: 欣欣，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什么叫突然回来呀？我回自己家不欢迎啊？
0: 好，欢迎欢迎。哎呦，这大包小包的，是不是又和浩文吵架了？
1: 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我一回来就是跟他吵架了？
0: 差不多呀。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有。我不是说了吗？月嫂走了，孩子没人带了，那我不回娘家，我上哪儿去啊？啊，
0: 对对对，回来对了。哎呀，家里多舒服呀，是吧？孩子，我和兰香帮你带，你就舒舒服服的待着。嗯，
1: 我饿了，
0: 吃啥？
1: 吃馄饨。
0: 我叫兰香煮去。嗯。

0: 老刘啊，您还是当年的你啊。嗯，拿啤酒当水喝，
1: 必须的。哎，我有时候还有点担心呢，我就怕思明啊，随了你。
0: 那他必须得随啊，
1: 喝酒。
0: 那这是什么叫基因？什么叫遗传啊？哎，看看看看，啊，看见没？这哪来的？
1: 看见了。
0: 哎，他现在能跑那么快，那不就是遗传了我的基因吗？当然，虽然我当年成绩没他现在这么好，但是没有我。

0: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这是在问的呀，对不对？哎，我们家儿子虽然说随了我的基因，但是从小就跟我说，哎，你看看人李叔叔，人家俩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你学学人家，有点文化。我要学会了，我也名牌大学了。哎，
1: 但是我要跟你说啊，我觉得思明还是个好孩子，啊，也挺要进步的。
0: 那当然
1: 啊，还有发展的空间。
0: 有，
1: 我也是从小看到思明长大的，
0: 是
1: 不是？跟我们家闺女关系也挺好，重情义啊，讲义气，都很好。但是现在孩子他们呀，还太小。
0: 小什么呀？都1米8了。哎，你女儿。

0: 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来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
9: 这臭老头，你又吓我，你老揍我。哎呦，你站住了，
10: 老眼。哎，有空你就找浩文聊聊嘛。
11: 聊
10: 聊
11: 聊。
10: 哎，你看那边钓鱼呢，咱走走去看看，好像钓上来。走走走走走。哎呀，我浮的不对，劲儿使的不对。哎，慢点。哎呀，好像钓上来了个大的。
12: 姐，来接你。
1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12: 回家，收拾东西。离婚，
10: 浩文，浩文，
13: 欣欣，你起
10: 来了。
13: 哦，我给你做了碗燕窝，先放在这儿，一会儿记得喝。

0: 是有事给我打电话啊。东西都拿齐了？
1: 拿齐了。
0: 家钥匙带了啊？
1: 家钥匙在这小包里。
0: 哎，你放心啊，我这次非把他病给治了不可。
1: 哎呀，你可别做的这么绝呀！好歹人家欣欣跟你生了俩孩子呢，你要是抹不开面，要不我去你岳母家去一趟。
0: 不用妈，您儿子什么智商？这事儿我还摆不平啊！放心。到家给我打电话
1: 啊！好好过日子啊！
0: 放心，
1: 你别吵架。
0: 好。

0: 妈妈来了，妈妈来看你了。
1: 像这个荞麦就可以多吃。
2: 摘菜呢？哎，
1: 妈来了，
3: 安回来了。
2: 晚上吃什么呀？
3: 芹菜馅饺子。啊，
2: 欣欣呢？
1: 嗯，刚回房间了。啊。
3: 慢点啊！
4: 安回来他就亲。
1: 就是。让他俩唠去吧，继续啊。你比如说荞麦，这个
4: 写了可以多吃。
2: 怎么了？
5: 心情不对，好味没来接，俩人都不对。问问你妹妹。
2: 好。

0: 这上班坐了一天，裴姐出去走会儿啊。啊，孩子有我呢，放心吧，去吧，
1: 叫小西瓜让兰香姐看着，嗯，不管他了，走，跟姐走。

0: 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你也这么拉着我的手走在江边。
1: 怎么了？想我老了，带不动你了？
0: 带得动，我要念你一辈子。
1: 来，跟姐黏一会儿。
0: 嗯。

0: 雪心啊，
1: 嗯，
0: 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有点不太开心啊？愿意跟姐说说吗？是有什么事儿吗？嗯，
2: 我觉得老贾有问题。
0: 老贾又出什么问题了？
2: 他把我的行李都拿回爸妈家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就前两天。要放以前，他肯定会拿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来哄我。

0: 把我哄回家，但他这次放下东西就走了。他这么喜欢小孩的一个人，跟熊熊都没说上几句话，小西瓜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不对劲。
1: 是不是你想多了呀？那老贾对你什么样，全家人都看在眼里，我们肯定不会骗你啊。说实话啊，我觉得这回你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住，确实是有点不合适了。那你想想，那老贾一个人在外边干事业，回到家房子里头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他不难过呀？没准儿他也有气呢，保不齐跟你斗气儿呢，这不是你们夫妻情趣吗？
0: 这次不一样，其实有时候我也挺烦现在的自己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感觉自己像个怨妇一样，有时候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有时候又看什么都不满意。你说我以前多自信多乐观呀，现在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明明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但是我一张嘴就变成另外一回事儿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呀？就是特别消极，就是消极。
1: 欣欣啊，姐有个建议啊，你也别多想，主要是姐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吧，确实有点不太对。你愿不愿意跟姐去看个心理医生？姐不是说你有病，姐也可以陪着你聊天，陪你多久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判定一下，你心里到底是正常还是有什么问题，你愿意吗？乖啊，让姐抱抱。没事儿的，有姐啊。

女儿生了孩子以后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家庭成员多了一个宝宝，然后你就会产生很多的想法，这样的一个状况开始呢。

0: 我带欣欣去看心理医生了，大夫说他确实有一点问题。可能是他从一开始在心理上就没有做好要怀二胎的准备，但是因为身边人的期待，他还是选择了生产。但这两种情绪在他心里不断地对抗着，以至于他对身边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产生了怀疑。再加上大家对二胎孕产妇的关注度没有初产妈妈高，这也让他在心理上有了极大的落差。
1: 我觉得我生完二胎之后，家人他们都疏远我了，因为他们好像都不愿意跟我说话。在家里的时候，我老公、我婆婆、我爸、我妈，就连月嫂都是。我觉得特别奇怪，在家里的时候，他们都各忙各的，好像很忙的样子。可是我什么都帮不上忙，他们有时候从我身边走过去，就好像看不见我一样。
0: 是我疏忽了，没有在这段时间里面给他更多的心理疏导和安抚，让他难过了。

0: 我前两天去郊游了，享受阳光啊，大自然带给你的那些东西，特别治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姐也一直陪着我，在开导我，可能把心打开了之后，也更容易包容别人。
1: 这好，真棒。

0: 怎么样，通过了吗？通过没通过啊？
1: 自己看啊。通过了。合作方对投资蓝海的反响都不错，恭喜你啊，于总。谢谢谢谢谢谢，这我得感谢你啊，完全是因为你的帮助才能通过啊。
0: 真不是我，
1: 是耀辉和周总这块金字招牌。哪儿啊？在你介入这个项目之前啊。
0: 我已经盯耀辉盯了半年了，如果没有你的帮助啊，我那计划书都上不了周总的办公桌。那可能是我对你和蓝海的认识比较深入吧。哎，但是我要把这个风险提前告诉你啊。哎，
1: 等等，咱们改天说好不好？
0: 怎么了？
1: 我现在呀就要赶回到公司去，有一个转型的会议非常的重要，啊，我现在就得走，啊，咱们再约时间好吗？再约时间啊。
2: 哎，你快点，让我快点。撞得好，朱我心，活该。哎，何洛，你别说，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帮他说话？他是坑我了，但我也不能盼望着他被撞啊。你还说你妈是个圣母呢？我看呀，你也是个小圣母。我哪有？
3: 哎，
2: 笔记本
3: 还给人家吧。
2: 老公，回来了啊！你看我这个程度，可以吗？太可以了！不是说好了扶我下台阶吗？
3: 林姐，你看你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来来来！
2: 你什么意思啊？哎呀，虽然她看起来没那么健康，但是。
4: 我们有时候那些负面情绪就是要靠它来抚平的，对吧？
5: 妈妈，我还以为你要爆炸鸡呢。我叫什么？你哪有隔夜仇啊？是吧？快快，抓紧时间，趁你大姑不在家，我们炸鸡大餐。
4: 哦耶！
6: 朱可心爸爸不但不管他们，
7: 还和他们要钱呢。
2: 哎呀，没想到啊。
8: 朱可心他们家是这么个情况呀。
2: 是呀，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能再揪着他不放了。何洛也不会再给他起外号了。相比他们家，我觉得咱们家真的幸福太多了。
4: 那他们家都这样了，还能考那么好呢？怎么又来呀？又扯到学习上面，下一句是不是得联想到我身上了？
2: 个小机灵鬼，能不能把这个机灵劲儿放都用到学习上面去？哎。
4: 你看我多了解你，爸，救救我，爸！又
9: 怎么了？
4: 妈又开始了。就跟，
9: 我跟你说，你小孩子不知道。有时候你不要嫌弃大人说话啊。有首歌不是唱的挺好吗？听妈妈的话。胎动了，老公。胎动？在哪儿啊？
4: 肚子里。
9: 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刚开始，这应该还是第一回呢。
9: 啊？
4: 他怎么也不动啊？
9: 小葡萄，你动一动呗，我是你姐姐，你听我的，动一动，听话啊，动一动。哎，
3: 动了，
9: 对，动了，这儿，哎，动了，动了，
3: 动了。
9: 就，你摸，你摸，你摸，
3: 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摸，你
0: 小葡萄，以后把你的金蛇藤全给我用学籍上，听到了吗？至于吗？
1: 至于，
0: 特别至于。

0: 蛋糕不错，还算一个电费喜欢的，一会儿我带回去，爸爸的一片心意嘛，谢谢了啊。
1: 谢什么呀？那个给孩子们礼物啊，我已经放在你车的后备箱里。
0: 长心了呀，还知道给孩子们买礼物了？
1: 哎，我知道，我以前呢，实在是做的不好。你像去年，我都没能赶回来给孩子过生日。
0: 你什么意思呀？
1: 你这影射我今年不能陪孩子过生日呗？
0: 没有，没有，没有，打死我都不敢，我不是这意思。
1: 放心，我跟他们商量好了，我会补过的。哦，那到时候能不能也叫上我，我也凑凑热闹。
0: 没问题啊，我当然叫上你。
1: 哎，不过你不要再搞这种套路了，孩子们有自己的喜好。
0: 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哈，其实这个孩子们过生日吧，我觉得。
0: 哎，我觉得，我觉得最应该感激的人其实是你。哈，你看，你看，你看，不是不，我就是这么一个俗人，是吧？
1: 完美完啊你！
0: 哎，是，尤其是你啊，你说你一下给我生两个女儿，他们俩出生那天，那就是你的受难日，一胎幸福，哎。
1: 哎，谢了啊！哎，还好没有放蛋糕里。那就
0: 太俗了，那这我都受不了。哼，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比我要强。我这段时间反思了好多，我发现其实，在我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啊，我是怕你比我强。你生了孩子之后，我就想让你在家照顾孩子，这样把你困难的，我不让你出来工作。
1: 要不然我在家里我就没地位了，对不对？我太自私了啊，所以我得向你道歉。接受你的道歉。不过我们现在这样分开，各自都发展的挺好，不是吗？
0: 不不不不，这话咱不能这么说啊。你如果说我不再自私了，我是说如果哈，如果说我改了，那怎么了？
1: 如果你实在嫌的话，你看一下资料吧。
0: 哎。
1: 你眼睛怎么了？
0: 啊，我开始老花了。
1: 你原来眼睛不是挺好的吗？
0: 啊，是，医生说啊，年轻的时候眼睛越好，到这个岁数眼睛越容易花。你想，我高中的时候我还考过飞行员呢，我这2.0，哎。

1: 火锅面，火锅面，你看着熟悉吧？之前我们在服装市场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吃，你记得吗？
2: 不要忆苦思甜了。
1: 浩文，我错了，我们和好吧。 今后我不作了，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我跟你说话呢，浩文。我们离婚吧。为什么离婚啊？你说呢？浩文，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我都听你的，好不好？ 之前是我太任性了，我一发起脾气来，我就不顾你的感受，我仗着你对我好，我就欺负你，这些都是我不对你原谅我，好不好，浩文？我已经去看心理医生了，只要我积极配合治疗，我都会好起来的，啊，浩文。
2: 许沐晴，家和万事兴。 你每天闹得鸡犬不宁，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认真工作。我忙完了家里，忙工作，我一刻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冷锅串串，油炉串串，手提串串，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万物皆可串串。串串香火锅自然是火锅串串，但在他的面前，四川人坚持叫它麻辣烫。这不是简单的怀旧，是对地道滋味割舍不下的情绪。这里是麻辣烫的家乡成都，你来过就知道，那句少不入川的警示良言是对奋斗者们的非常必要之举。清晨，当整座城市在朦胧的睡意中躺平，老街巷深处却响彻起难得的喧嚣，这是一场别有意义的奋斗，关乎生计，更为了那一口滋味的停留。这是成都娘娘们的主场，一大早送来的新鲜蔬菜经他们的巧手变得干净又齐整，

刀光剑影间，牛肉的量变给人们贪婪而有限的胃预留了更多可能性的空间。一串又一串，时光悄然流逝，钱包渐渐干瘪，但对这串串的迷恋始终不减。那么，这股神奇的魔力究竟是谁在牵引？

一捆利器穿肠破肚，火锅江湖在刀林剑雨中快意驰骋。小时候，学校门口总有阿姨推着小车卖麻辣烫，娃娃们馋了就围着买，数着签签吃，几毛钱一串，一把签子才几块钱，裤兜里的零花钱就能让他们过足嘴瘾。一串接着一串，成都麻辣烫就这样延续下来，串起了街头巷尾的烟火，串起了一代代人的童年回忆，串起了花枝嘴娘娘们庞杂的工作和日复一日的麻辣人生。

0: 串儿，然后在我们学校门口啊，然后卖嘛。
1: 这种锅会让我唤起我们对小时候的记忆。
2: 他小时候的话，他一般不蘸蘸料。小时候他是给你配好了，然后打好了之后放在一个碗里，你好拿嘛，你拿着就吃。
3: 踢锅是成都八零九零后脑海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从小到大，校门口那热气蒸腾的麻辣鲜香飘然而至，那是放学回家途中的第一缕气味，独属于成都。那个相对于如今而言资源匮乏的年代，蘸料是限量且需要共享的。选好了想吃的串串，你要把蘸料的权利移交给校门口阿姨，阿姨给你往料汁里一蘸，蘸多少吃多少。正因为这份珍贵，镌刻了对这一款美食更深刻的记忆。不过总有些骨骼清奇的孩子，趁阿姨不备，抄一把空签子，就在料汁里搅一下，开始舔签子，津津有味的，就算被阿姨逮个正着，数了一顿也值了。这又是哪个娃儿的童年糗事呢？偷偷告诉你，就是他，老板娘李姐。那这个秘密又是谁泄露的呢？是他，李姐得力的店长小曾。花痴嘴麻辣烫，就是李姐想要留住的童年味道。每一口串串都是对往昔味觉记忆的复刻。如今，蘸料随意吃，串串放开撸的儿时梦想早已实现。而当年那些馋嘴的成都娃儿们，也凭着手里的签子，穿越回了少年时代。

0: 庆的火锅要更麻一些，然后呢更辣一点嘛，然后这个重庆那么成都的串串的话要更香一点，它的牛油味要重一些。
1: 其实就觉得他们家秘制蘸料好，秘制还有它那个锅底应该要香一点，
2: 没有这么辣，然后也没有这么麻，整个的菜品呢还是很新鲜，味道比较清淡，很香。
3: 像串串火锅，我们都喜欢吃内脏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比如说鸡胗呀，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毛肚呀，
4: 就看那种锅就感觉比较地道。
5: 在成都，白天黑夜的交叠，无非是一场从安逸走向更安逸的过渡。而一把签子不仅串起了荤素不忌的饕餮盛宴，更让这灯红酒绿的城市上空周而复始，萦绕着永不褪色的市井风情。祝愿我们和成都一样，步调缓缓的路上，总能遇见上上签。红彤彤的麻辣烫串起了成都的市井美食图鉴，而这一肚子墨水的黑火锅则是潮汕人引以为傲的美食文化符号。鹅肝、鹅头、鹅胗、鹅肠，潮汕人对吃鹅的不懈追求一点也不亚于吃牛，甚至吃得更为庄严，更为走心。

0: 以前不是轻易就能有鹅肉吃的，没办法的，就是有亲朋朋友来啊，好亲戚来了，去才去吃一盘鹅肉，去请人家。所以潮汕，你潮汕人来这里请客，买有一盘鹅肉，鹅肉请客了，哎，你就是客人很尊重了。
1: 无鹅肉，勿烹配。而这只位高权重的鹅，必须是咱们的鹅中之王——狮头鹅。
2: 卤料呢，一定要好，味道特别香，特别好。
3: 同样的东西，师傅跟我们一般人来卤，味道都不一样。
0: 桂皮啊，八角啊，黄姜啊，大蒜，
3: 十种，哎。
0: 好多种一起配起来。

0: 说起朝鲜两个字，你的脑海中会闪现。
1: 但潮汕人最先说起的，可能是。
0: 但朝鲜人餐桌上的尊位，可能是。
2: 陈海狮头河吧，啊。

天下潮菜，卤味为先。乌比鹅肠火锅店吃的是正宗潮味的卤水火锅。乌比大哥人狠话不多，目达耳通，是个很早就想到了用卤水做锅底的老板。饲养上品的狮头鹅，为了给它的内脏减脂，一般情况下每天只早晚投喂稻谷和薏米混合的粗粮，但乌比还是不厌其烦地为鹅刮肠去油，以保证鹅肠根根脆爽。鹅肝在法国是奢侈的存在，狮头鹅肝颜色偏粉，当地人称它为粉肝，比普通鹅肝大五六倍的它，也能将食客的快乐无限放大。而河边饲养的鹅以吞食沙石来增强胃动力，为此鹅胗往往被磨砺得厚而韧，切成薄片的鹅胗吃起来脆爽又弹牙。鹅掌、鹅翅可以细嗦骨缝里的卤汁，也大蒜和香菇在鹅油中浸香，搭配上简单配菜，再浇一勺滋味醇和的卤汁。上桌，锅底散发的奇香扑鼻而至，吃的时候蘸上一口蒜泥醋，足以勾人心魄。气宇轩昂的贵族鹅准备好要下锅了，鹅掌、鹅翅粘稠的胶质融入鹅香十足的卤汁锅底，吃起来很过瘾。潮汕老饕们将鹅肠的最佳涮煮时间精准到秒，精准拿捏下的鹅肠吃起来不生不泄，脆嫩鲜甜，弹嘟嘟。

鲁过的鹅肝涮煮几分钟，就能收获一抿即化的绵滑口感，淡淡的奶香伴随着卤汁的浓香，令人欲罢不能。花几个小时用鹅微煮的卤汁，再反补来涮全鹅宴，想必也只有潮汕人才能。

0: 能对这一锅费料、费时、费工的卤水味道爱得如此深沉。
1: 很多次了，
2: 经
1: 常来。孩子结婚啊，老爸老妈生日，还有同学聚会，都是到这里来。总的来讲呢，我们潮汕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狮头鹅。
3: 出国潮的潮汕地区最好吃的东西，
4: 因为我们是放养，它有经过锻炼，我们是上养的，不是放在笼子里面养的，是上养的。
3: 磨起来那个蚕呢，鹅蚕呢比较酥，吃起来比较酥，比较爽口，
4: 也比较好吃啊。
3: 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来到潮汕的话，一定要吃我们的潮汕的卤水鹅蚕，很好吃的。比如好像说你飞不到层层飞好汉，你来到潮汕啊，一定要吃那个卤水鹅蚕，知道吗？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潮汕，热烈欢迎全国各位朋友们来潮汕游玩。
0: 也许每个人都有一颗对家乡美食的偏爱之心，但在精益求精的潮汕美食面前，总有几分敬意在心头萦绕。肉有肉味，菜有菜味，这是人们对食材回归本真的渴望，更是对往昔时光难以忘却的情怀。不过，倘若你有幸遇见云南这片友情的山水，你将不必再为回忆而感伤。在这里，朴实的洋芋和鸡也能让你吃得热泪盈眶。不要问我这是去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被导航遗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关于食材的宝藏，藏着一家火锅店的秘密。寸西桥纳西族小伙儿，丽江所属泰安洋芋鸡门店的第二代掌门人。这片私人承包的种植基地种满了他要的特殊品种洋芋。
6: 洋芋种洋芋嘛，就最简单了嘛，拿地里刨块土豆来，把它切成两块放下去，把地下拢出来，一拢一拢放下去，就埋上去，浇浇水，打打水，就是出来就土豆了。洋芋最好种了，其实埋进去就行。
7: 早晚温差大，雨水也足的话，就土豆就个也大，淀粉足，水也足，要吃起来口感也更好。

0: 20年前，小村的娘娘就扎根在丽江，做起了饭馆生意。娘娘厨艺精湛，饭馆很快红火起来。没想到一款家常的洋芋鸡火锅却在菜单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桌桌必点的招牌菜。娘娘索性就专注做起了洋芋鸡，直到把这门生意交给了外甥小村。
1: 成都那边的餐厅那些中午他必须要关门的，毕竟就人太多，我们这就早上就起来就买点菜，然后就做个早点，就给他们吃完就中午准备一下东西，然后就又是休息了，晚上接待接待客人，差不多就到点就回家了。
0: 如果说慢是一场修行，那对于丽江人而言，慢不过是天赋使然。不过小村并不打算为这种固有印象买单。吃过早餐的他很快就展开了他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天，买回来的菜样样都是小村甄选。另一边，从基地运回的洋芋们也即将绽放他们的魅力。

如果有点名要香辣锅底的，那就在炝锅时加入这一大勺现炸的辣椒，辣香裹挟着鲜香从锅里窜出来，瞬间弥漫

0: 嫩的肌肉被吸满汤汁的绵密细沙包裹着，散发着不容拒绝的奇香。炖至酥烂的洋芋用筷子戳开，不散不化，吃到嘴里绵软而粉糯的质感在口腔中温柔地化开，即使是干吃也好吃。本以为朴实的风味带来的竟是一口接一口的惊艳。这洋芋和鸡的组合已经够香了，你要是还嫌不够味，那就再蘸一下只有云南人能调制出来的绝妙蘸水。吃完洋芋再就着汤涮点豆腐，可以称得上是神仙级吃法了。
1: 就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就有来吃过，
2: 四五年有了吧，
3: 十年前应该就吃过了，
4: 有时间就会过来，因为这家店就是其实是那种一个老店了。
2: 对，因为洋芋在丽江这边也是种植很广泛嘛，所以洋芋鸡在丽江也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做法各种，然后碳洋芋鸡可能是所有洋芋鸡里面比较出名的一种。
4: 从小到大吃过来基本上就没有变过了这个味道，
5: 而且他们家量很足，
4: 因为它这个洋芋它其实就是煮炖的时间很久，就是特别入味，
2: 它蒸出来是可以开花的，就是会炸开，然后吃起来口感那些比外面那种商品洋芋可能要会好很多。
4: 鸡肉的话它基本上选取的是那种鸡腿肉啊，这种就是没有说有太多的骨头啊，然后也是比较好脱骨的，
2: 跟两种洋芋搭配的话吃起来会鸡肉可能会比较香吧。
6: 蘸水的话可能味道更好一点，因为蘸水里面的配料比较多嘛。
3: 好吃。
7: 小时候家里小朋友啊什么之类经常聚在一起，最喜欢就是去吃烤洋芋，就是烤洋芋就是烧堆炭火，就把洋芋埋在沙子底下，然后就这么放着火就烤，等火熄了炭灭了，那洋芋就吃出来外焦里嫩，特别好吃，蘸着点辣椒面，哇！以前小时候是最喜欢吃洋芋，对洋芋吧，其实我们云南人当主食吃了嘛，基本上都已经顿顿离不开洋芋，顿顿都要吃洋芋。中餐做土豆是做的是，我感觉是，可能说是品种也好，是口感也好，最好吃的。
0: 洋芋是云南人心中真爱的食味，让西厨出身的小寸始终甘之如饴地守望着这一方灶台的烟火与平凡。时光飞驰而行，这一锅山灵水秀滋养的风味，带你漫寻食材的初心。我们善于遗忘，但总有属于家的味道，让人瞬间体悟温暖。这个味道，我们称之为地道滋味。
8: 春节过年是吧？一家人开火堂，一家人在一块儿，那就是最温暖、最开心的时候了。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2002年春天，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偶然购得一件西周铜器岁宫许，去掉锈迹，底部显露出98字铭文：“天命与夫土，堕山浚川。”大意为上天命大禹规划天下土地，顺应山势，疏导河流。禹这个名字赫然出现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而此前最早关于禹的记述是在春秋时期的《尚书》。也就是说，岁宫许这件西周铜器把大禹治水的记载向前推进了几百年，写出了孔子与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极大地增强了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可信度。
1: 因为这件铜器的出土，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知道这个关于禹和洪水，比如说禹化九州然后呢治理洪水这样的传说，至少在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有了。过去啊，曾经出土过两件铜器和这个禹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件铜器都是春秋的，是出土的文字材料里面明确提到禹的。那么这件铜器呢，这个年代要比那两件铜器要早好几百年。就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禹治洪水的这个所谓的传说又提前了几百年。
0: 如果说岁宫许的铭文仍然属于后世文字记载，那么河南洛阳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则以它宏大的城市建制、颇具王权气质的文物类型，显示出一座区别了以往的独立邦国，具备了广袤国家。

0: 济世的王朝大都，而这座都城所覆盖的年代和所处的位置与文献中的夏都高度吻合。
1: 但是从龙形象上再一次彰显了华夏族群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么一个节点的意义。也就是说，以前的龙形象五花八门，是吧？那么到了这个作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的二里头遗址出的这个龙形象啊，它是从龙形象由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吧？它也进一步彰显了所谓这个黄河文明在整个东亚大陆走向文明化、国家化这种过程中啊，它的核心地位。
0: 也许在没有明确的文字印证之前，我们尚且不能在二里头与夏都之间直接画上等号，但黄河流域发现的这座中国最古老王朝的都城，有力地将人们的视线带往了遥远的夏朝。
1: 经济时代的文明啊，是满天星斗啊，没有中心。那么从二里头开始呢，这个它进入青铜文明，同时形成了广域王权国家。我们也可以认为呢，它是黄河流域中原中心形成之肇始。
0: 此时我们似乎已经听到了大禹治水那喧嚣的遥远回响，我们似乎也触摸到了最古老王朝的城门。一个民族以黄河而生，又因治河而建立起第一个王朝的历史，愈发清晰可辨。

0: 黄河在成就了中华民族诞生与成长的历程中，上演了异彩纷呈的文明戏码。一代代华夏儿女在对黄河的认知治理中获得生存智慧，汲取创造灵感，塑造精神世界，搭建了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构建了中华文化的主根脉。
1: 黄河文化呀，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主根系。通过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的结合，我们觉得可以概括出一些特点。一个是重视农业，把发展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开放包容，积极地吸收其他地区的甚至境外的一些先进的因素，这是第二点，所以使它能够保持活力。再一个呢，就是不断地在吸收的基础上勇于创新。
0: 殷墟的一片片龟甲和牛骨之上，开启了华夏民族有文字可考的璀璨历史，印证了古老汉字的独立起源。生生不息的文脉，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5000年文明绵延不断的国家。治理黄河的社会实践，锻造了强劲的政府组织能力和步调一致的协同精神，缔造了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政体。它所具有的多样性、包容性、互助性，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动力源泉。黄河两岸世代定居的农业文明，造就了周礼儒道，创造性地转化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世界的文明互鉴注入崭新理念。中华5000年文明史上，以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大古都为代表的全国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坐落黄河流域3000年。多姿多彩的黄河，流淌着古今中国的人格风貌与审美情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柔情蜜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意气豪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意境，伴随着万里落天走东海的黄河，写入了诗人的胸怀，也写入了中华文化的繁山富水，古往今来。民族危亡之际，有黄河波涛般浴血抗敌的怒吼。

0: 太平盛世之时，1800年前的洛神穿越时空，飘落于21世纪的舞台。这条生命之河、英雄之河、精神之河，将永远绽放于中华民族的史诗巨幕当中。
1: 在表现保卫黄河的时候，当东方红那个音乐出现的时候，我确实是把所有演员处理的跪在了地下，啊，不是膜拜，而是一种信仰。
0: 黄河文化传承的火炬至今火焰熊熊，映照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从天而降的黄河水，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也在世界舞台上闪烁光芒。
2: 黄河之水天上来，铺满了整个大地，然后成冰。
0: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是养育我们生命、锻造我们精神的母亲。然而，它对子孙的养育经常是在一种历练的模式下进行的。而他的子孙中华民族也在母亲河的摔打磨练中始终持有一种忧患意识，养就一种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精神。黄河流经黄土高原的独特经历，使得黄河的含沙量为世界之冠。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每立方米含沙一公斤，埃及的尼罗河是1.62公斤，而黄河每立方米水中泥沙含量高达37.6公斤。每年黄河带往下游的泥沙曾经达到16亿吨。极高的含沙量在经过平原地段的河道后，造成严重的淤积改道，留下一处处至今仍能触摸到的历史伤口。黄河博物馆里陈列着两张在陕西禹门口城门前拍摄的照片，分别拍摄于

0: 1935年和1996年，两张照片的角度大致相当，所不同的是，历经半个多世纪，黄河的泥沙已将城门掩埋殆尽。今天在山西运城的永济，这座矗立于众人眼前的鹳雀楼是一座新楼。古鹳雀楼已在元明两代的战火与洪水中被摧毁。上世纪90年代，当人们决定再次重建鹳雀楼时，选址成了一个关键性课题。
1: 按照历史的记载，鹳雀楼的原址就应该在这个西南角楼外边的黄河东岸。我们就在这个原址上，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方位，进行了一些地理的勘察。我们就爬到21米的地方来向这个西边来瞭望，但是呢，我们很失望。再到高21米的地方，根本看不到黄河，因为这个黄河呢，从这个地方已经向西迁徙了7华里。
0: 鹳雀楼最终建在了离原址数公里外的地方。王之涣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豪迈意境，才重新被今人所领略。鹳雀楼也带着盛唐遗风，向八方来客讲述着黄河改道东流的生动篇章。然而，黄河的善淤善洗的特性，留给后人的却不都是如此轻松的故事。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

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表面的彻底遭遇折磨
2: 的，找了空调调试好了，所以这个机械是不停工的。然后这个前面是两仓鱼，这个台风嘛，台风我们是一个准备这个排水措施啊，这个预先做好了，然后这个水泵啊排水的都做。

0: 我们的客厅推出新一期四季鲜果创意果茶饮培训课程，将本地时令鲜果与茶饮制作相结合，为女性朋友们带来一场清凉又实用的体验。
1: 继二度杨梅果茶、水蜜桃乌龙茶等课程广受好评，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0: 在东关街道高津村，提起张金富的名字，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1943年出生的八旬老人，20多年如一日，情系桑梓，累计捐资超1000万元。从修桥铺路到敬老扶困，从讲教助学再到成立公益基金会，用一串串善行义举，在家乡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公益佳话。
2: 早在2000年，彼时的高贡与保架山两村被河流阻隔，村民之间往来需要绕行数里，生产求学十分不便。于是，在村委的牵头下，张金富当即带头出资了12.3万元，修建了富祥大桥。大桥建成后，两岸通途，20多年来始终稳固如初，成了乡亲们心中的连心桥。
3: 当时我老家老百姓呢，到菜市场、到长山区没有桥，要很远去弯很多路。所以村里呢提出来，我叫我建一顶桥，我考虑到可是需要，我同意他们建一顶桥。
2: 此后，他又先后捐赠50000元，为保架山老人修建门球场，出资10万元支持老年人运动会。从硬件到活动，让村里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物资保证吃紧，他迅速捐赠50万元，用于购置防疫物资、搭建防控设施，以实际行动筑牢了家乡的抗疫防线。张金富对老人的关怀远不止于基础设施。2022年起，他将敬老行动升级为每年春节前的固定项目，为高津村全村老人发放慰问福利。四年来，他累计发放240余万元，惠及超3000人次。每到岁末，村活动室里总是暖意融融。这些持续多年的温情举措，不仅让受助者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更在全
4: 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5: 来，刘明在这里做张宇珍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

0: 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舒扬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浙大呢，又是开设了第一届非设的这个班啊，非
11: 和别人打

0: 您坐着啊，我给您沏茶去。嗯，老大，老大，怎么了？备最好的干果沏最好的茶给辉儿哥。哎，哎，总共有多少啊？哎呀妈，刘去，得了，听人的。不废话。辉儿
1: 哥，
0: 秋瑶，拿俩杯子来。 放这儿吧，行了，去坐那儿吧，啊。嗯，尝尝这油焖笋。上次你做的那是一般般。
2: 阿姨，不说了。还不让说了？ 上回周同在，人都下墓了，得过去。我过不去。过不去也得过，活人不能跟着死吧？来，吃肉。
3: 妈妈走了以后，我6岁进的培训班。 9岁开始正式学芭蕾和乔米一起，从宿舍到排练厅，10多年天天咬牙坚持，哪儿都不去。好累，本来不知道恋爱是怎么回事儿，遇见了周彤，一口气终于松了下来，以为有了以后。啥意思啊？
0: 在北京有个家，和他在一起一辈子。这就是你的家。周彤没有了呀。小瑶，前段时间阿姨也觉着活得没意思，没想到你也这样。周彤没福气啊，但已经这样了。 就不能惯着你啊！你多大了？21。跟小米一起练芭蕾练多少年了？11年多。他们都是你什么人呢？
3: 亲人。
0: 心里光有周彤，没有他们，合适吗？刚才你说，一直咬牙坚持学芭蕾。 为什么呀？喜欢吗？喜欢。那为啥咬牙呢？因为想像妈妈一样，想像妈妈一样跳上白素贞，现在跳上主演。周彤一走，你就不跳了，对得起谁呀？赵刚那边知道你这事儿，人都塌了。以后去公墓见妈妈。 怎么跟妈妈说，小瑶？周彤是我儿子，他走了，我比你心痛。阿姨能坐在这儿开导你不容易，要听得进去，啊！
3: 油焖笋真好吃，多吃点啊。
4: 到北京第一个碰上我是缘分，瑶瑶不算啊。你媳妇儿给她打个电话吧。我还没有结婚，不过订婚喜酒喝过了。
5: 搁这儿。住哪儿啊？点点给我订的。
4: 我看，着急睡吗？不急。能喝点吗？酒。我不喜欢喝，但有酒量。那走吧，带你去个地儿，喝2嗓子。
5: 周彤也会去吗？
4: 是人就去。

0: 想说咱们去什么地方？
1: 哥丁。
2: 别说你没去过啊。
0: 我真没去过。
2: 撒谎。待会儿带你去见宋总去吧。
3: 不行，今儿得去八团，刚婶今天生死存亡。
1: 今天吗？
4: 嗯，小儿在门口等着呢，他回来了，是锦瑟啊，还是白蛇传，今儿得定。
2: 你要不要去见见瑶瑶？
0: 我不用啊。
4: 小儿也没工夫。
2: 那你就随便弄点吃的，想去哪儿逛去哪儿逛，找不回来电话开着，我打你电话。
0: 好，
2: 换衣服去。

0: 小杨，你猜怎么着？穿越了，徐天跟灰叔家举杠铃呢。
1: 小杨，上车吧，在车上给刚婶打电话。
0: 哎，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2: 不用，
3: 快上车。

0: 徐天啊，
1: 喂，老师。哎，
0: 到北京了。
1: 对，昨天到的北京。我给编辑打电话，他手机关机，
0: 然后微信也把我给删了。
1: 不可能吧？
0: 我也知道不可能，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给删了。你们两个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1: 如果找到他，你跟我说一声。

0: 小雅，
1: 你怎么没换啊？一会儿领导到集训厅给咱们开会。
2: 你先去。
1: 你得练呀，快点啊！
2: 今天早上我看见那个男孩了。
1: 啊哈。
2: 他还挺好的，喜欢就不要犹豫。
1: 我太丢人了。
2: 他说的对。
1: 哪一句啊？
2: 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耽搁不起。
1: 你这么快就同意了？
3: 不行，他得过你这关，哪儿这么容易？
2: 他过了。
1: 不是，你对我也太不负责了。我先过去了。
2: 小米。

0: 姚强，92年，您那时候还是科长。当然，您的才华呢已经被见证过了。我的才华，是您亲自见证过的。洪长青，您上台给我献的花，我在台上我抱着您抱着花，然后我们在那个小馆里，我们喝了半宿的庆功酒。
1: 您听我说，
0: 您听我说，98年抗洪抢险，20008年汶川地震。 哪一件事儿，我掉过链子？
1: 是全团演职员乃至全部文艺工作战线集体的力量，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0: 您听不听我说？

0: 谢幕杀吕的事儿我懂，急流勇退我明白。可是我现在还有一颗火亮的心，我积攒了半辈子丰富的经验，现在瑶瑶回来了，你《白蛇传》必须复盘呀！
1: 停停停，听我说还是听你说？
2: 您听我说，
0: 我是局长，我还兼着八团党委书记，信不信我撤了你的总监？
2: 有意思吗？
0: 撤了就没意思了。
2: 哎，小刚。
0: 别把领导逼急了，领导这是给你留着面子呢。就是，年纪越大，脾气也不小。
2: 真要撤了吗？
0: 白蛇传是保留剧目，将来要演，复排很快。文小瑶回来了，要面对处理，想走就走，回来还要当主演，八团怎么管理？ 新剧目景色顺应市场，什么市场啊？又打断我，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年轻人的市场，老故事，新演绎，杨云这一代舞蹈家转型，我们要支持。当年是怎么支持你的？
2: 您听我说，
0: 别废话，你还是总监。
2: 协助新剧目编排，
0: 要废话，总监也别当了。乔总，您是八团最紧密的赞助人，有意见吗？
2: 我赞助的是国家的文艺团队，赞助的是祖国的芭蕾事业，我没意见。
3: 就这么结束了？
0: 你再说一句。
3: 我怎么协助啊？
2: 在适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会说您黑眼圈重的。
1: 不会吧，昨晚上跟徐天喝了半宿，快早起我锻炼了呀。
0: 徐天还好吗？
1: 中午到家去把他聚聚，别勾起伤心事儿啊，跟周彤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事。
0: 会说您特别好，特别特别好，一直以来都没跟您说。
1: 为什么？
0: 不知道怎么报答。
1: 四下人。

0: 同学们，停一下，杨总来了，
1: 来，我们坐下休息啊。
2: 经领导们协商一致决定，《白蛇传》作为八团的保留剧目，需要的时候再复排复演。杨云新编的《锦瑟》，从今天开始正式投入排练，我协助，以杨云为主，杨云、乔敏、尹烨主演。温小瑶，
3: 到。
2: 温小瑶记过一次，接受处分，编入锦瑟群舞，宣布结束，开始排练。

点点是不是回绍兴老家了？没有啊，我现在就在他宿舍门口，打电话也关机啊，我敲了好半天没有人的，会不会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去哪儿啊？
1: 故宫。
0: 故宫你订票了吗？嗯，
1: 没有。长城也行。
0: 八达岭长城人也多呀。哎，
1: 师傅，哎，怀柔也长城。

0: 方总。
1: 爹爹在哪里？
0: 杭州。
1: 我知道在杭州。你们吵架了？
0: 怎么会？我不会，他也不会。
1: 送你去机场，有没有说什么不对的话？
0: 说是说了，但不知道哪句是对，哪句是不对。
1: 你话里带气。
0: 是有一点点。我到了北京给他打电话，他手机关机，微信也直接把我给删了。
1: 我从绍兴往杭州赶，找到点点给你打电话。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

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回去吗？
1: 能回去，能来就能回去。
0: 不是我这不太对，
1: 这得拧。哎呦，
0: 拧！
1: 哎，别弄，我给你弄。
0: 你先把你自己弄好。

0: 不累。
1: 那你昨儿说累。
0: 没有。
1: 你在家跟我妈说你好累，这十多年天天咬着牙。

0: 你是祝童吗？
1: 那我能是谁啊？怎么了？不高兴了？
0: 没有。
1: 瞧你那不高兴的样儿。
0: 我为什么到这儿才能看见你啊？
1: 昨天跟家你说那话，那叫一不靠谱。
0: 我以为碰到你，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儿，在北京能有个家。
1: 这不是遇见我了吗？而且啊，哪儿哪儿都是家，处处是家乡，多高兴的事儿！别不高兴啊，继续奔上爬，无限风光，再现风。

0: 好嘞，到了，你这300。来发票。哎，谢谢您。师傅，您能等我一个小时吗？
1: 我这一小时一上一下，你可回不来。
0: 那2个小时。
2: 你给够钱，我在这等你。
1: 给您。
2: 行了，
1: 谢谢您。
2: 哎，别客气。

0: 没劲了，上两步，我拉上你。当真了吧？走，我拉着你，走。
1: 你说一辈子每一分钟都和我在一起，
0: 计划赶不上变化。
1: 你说每个人都不许糊弄，要说真心话。
0: 那是你的真心话，只不过我做主，帮你说了。
1: 你会一直在吗？
0: 不要忘记我，我就在。
1: 一直在。
0: 你想我在，我就一直在。

0: 这儿什么都没有，多静啊。站这么高太危险了，回去吧。
1: 回哪儿？
0: 要不我给你唱个曲儿。
1: 不要。
0: 可是这什么都没有啊。
1: 有我们俩多好。
0: 那我就一点声音都不出，但我不存在。
1: 不许走。
0: 我也是。

0: 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做傻事啊！
1: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看到你了，就和我有关系。 走开！
0: 不可以，我要看住你。
1: 为什么？

0: 这里这么高，底下全都是乱石，掉下去会很惨的。而且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就我一个人，我要把你从山上搬到乡下，而且还要送去医院，送回城里，很麻烦的，对吗？
1: 你学他说话。学周彤。
0: 我昨天去看了相声，和乔叔又待了一晚上，所以可能现在说话有点像北方人。
1: 你不许学他说话。
0: 我没学他，我是我。走开！文小阳，老天爷让我遇到你，你就要听我的。
1: 走开！
0: 小阳，文小阳，
2: 你怎么了？我哎。
0: 你没事吧？没事。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吗？

0: 今天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如果不来的话，你说你怎么办？对啊，他要是不来，怎么办？梅小瑶，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永远不要了。
1: 是啊，以后别这样了。
2: 人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况且你还这么年轻，舞就不跳了吗？你都已经跳上主演了，是不是？跳舞这事儿，上回咱俩来，你怎么说的？以前我只想跳舞，不知道为什么而跳，就是跳啊跳。 现在我只想坐在这里一辈子，什么也不想。
1: 我怎么说的？那太不值当的了。
0: 那不值得，我还是要跳的。

0: 可能是从小的原因吧。其实我知道，我和周彤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心里的结就是过不去。20多年了，我一直幻想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可是妈妈都没了，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不也一样孤零零的？其实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一点都不容易的，只能咬牙坚持。很累的。后来突然遇到了石点点，我以为自己会有一个完整的家，今后的日子我关心他，他关心我，那样多安全。他还是累，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周彤是亲人。20多年，比亲人还亲。明天再去看看宋阿姨，就回杭州了。
1: 没想到，我们是一样的人。你和周彤一点也不像。

0: 这里，他经常来吗？他是拍照片的，去过很多地方。是好看。他说这里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看。那我们要等到太阳下山吗？不用。既然回北京了，舞就要继续跳。
1: 白蛇传，我也没有看到。剧团拍新剧目了，新的旧的，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点点，点点开门！开门啊！妈妈在这里。点点，我知道你在里边，开门啊！
2: 姐姐，有钥匙。

0: 买吗？就是看看。 卖出去之前不应该剪，鲜花从植株剪下来，自己会在伤口的地方分泌出一个封口。
1: 知道。

0: 没打算卖，是留在店里自己养的。送你。为什么？上次不好意思，这次保证每一只都新鲜。我从来都不买花。
1: 谢谢。和点点姐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累。你刚刚说的，
2: 他有些偏执，心里过不去的地方，说出来没人相信。你心里过不去的地方，说出来也没人相信。
1: 他受过刺激，得过阶段性遗忘。如果他把你也忘了，
2: 我会难过。但是他为什么要把我忘掉呢？怕难过才会遗忘。也许他就是有这种能力吧。
3: 我信任他，但他不信任我。
4: 点点姐爱你。如果你的爱和他的爱一样多，不信任也会觉得甜蜜。
3: 爱，让人信任还是不信任？
4: 喂，
3: 点点，
4: 我是芳芳，徐天吗？点点还好吗？
3: 一点都不好。
4: 他给你打电话了吗？没有。
3: 人不见了，宿舍整整齐齐，又出事儿。
4: 又出什么事了？又犯老毛病了。这种时候走来走去的最危险，哪段记得哪段不记得的不知道，万一人又走丢了。
3: 那你给他打电话呀。
4: 他电话不是在我这儿吗？
3: 这种时候，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用，得先把人找到，然后小心翼翼的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1: 让他自己联系想联系的人。哎呀，不跟你说了，你电话开着啊。谢谢你到机场来接我。等一下，到乔叔家，我收拾好行李，就直接去机场回杭州了。你要好好的，好好过日子，继续跳舞，去看宋阿姨。和宋阿姨说，这次我看不到她，以后也不会再来北京。
5: 再不会。好吃的冰淇淋关注一下，来点一个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来美女看一下啊！好吃的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关注一下。好吃的冰淇淋关注一下，谢谢。
6: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谢谢。哎，你怎么来了？你也在这儿啊？你买什么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开业的红丝冰淇淋，谢谢。
7: 你这是要死啊你！跟死差不多，行尸走肉，你多潇洒，背不了。
8: 不就是？

0: 退一万线，也该退了。你找我来是专门继续打击我的，是不是？没什么事，我走了。
1: 去哪儿啊？
0: 我得在破家关着门，别遇上去。啊，
1: 还能怎么着呢？
0: 人生啊，东边不亮西边亮。
1: 纵观望，人美心善，有车有房，你们俩多般配。第一次见面就蹭出火花了，
0: 我真是大意了。
1: 你说什么呢？
0: 我实话告诉你啊，纵观望根本不是我的菜。咱俩哥们儿，我犯不着骗你。你大艺术家。 要不然我能天天，我上赶着，我给你赞助吗？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我为什么把你这么大一艺术家往观望娱乐那儿摁？现在明白了吧？
0: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你进入纵观望的世界，把你们俩撮合成一对儿。
1: 说的我这喘不过气儿来。
0: 撮合我，
1: 用心良苦。
0: 撮合我，你一开始自己坠入情网。
1: 我说过吗？你说宋光望让你无法自拔，
0: 那是因为我仗义。我太迫切着，希望引起你的注意了。
1: 我跟宋光望有什么关系？
0: 我告诉你啊，你要驳了宋光望的面子，我就弄死你。
1: 急什么呀？
0: 我急你是一泡扶不上墙的泥，
1: 这怎么还骂上人了？你给个痛快话，跟还是不跟？我是男的，
0: 那要跟也是他跟我呀。看来终于吐露心声了吧？
1: 不对吗？
0: 非常对。我约局，我当介绍人。
2: 你一定把你们俩撮合到一块儿，我现在就约，马上就约。省得夜长梦多。哎，
3: 老乔，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小姚说徐天来北京了，你知道吗？
2: 住在我这儿。
0: 开门去，开门去，什么事儿都对我安排啊？你真以为你王子啊？
2: 你疯了吧你？
4: 哎，
3: 赵大师也在你那儿啊？
0: 啊，我组个局啊，你我啊，刚哥，咱把这事整明白了。
4: 拍一晚上去哪儿了？
3: 啊，行，那你仨开了整。
0: 焦叔，这什么情况啊？那个小姚和徐天回来了啊，说好了啊，你我赵刚，咱仨人啊。
3: 哎，别明天了，就今天吧。
0: 犯不着这么急吧？
4: 你把徐天也得带来，好吧？
0: 行了，别等了。
3: 辉叔，
0: 你怎么跟他弄一块儿呢？
4: 碰到了，他要走，回杭州。
0: 哎，这见鬼了！他是谁呀？
5: 你在杭州没见过他吗？
4: 没有啊。
0: 别给我装不知道，你留着跟宋观望装傻充愣卖萌吧。
4: 有见过他，我没见过。
5: 我现在在家门口，211009。小薇，你在外面等着，我一个人进去。一楼没人。

0: 没人。
1: 那你们继续找，我现在就去机场，到了机场买最近的航班。
2: 乐水亭。
0: 什么？
2: 花港观音里面的乐水亭。去那里看看，离甜甜单位不远。
0: 好。

0: 来，我也来一个。咦，
1: 错。芳芳，我看到他了，就在里边。他看见你了吗？没看到，离得老远的。
2: 你先进去跟他说话，要没事我再进去。我先进去啊？我怎么能先进去啊？你是他妈妈？
1: 许天，你介绍的。
2: 哎呦，这还怪我喽？
1: 芳姐，点点如果发毛病的话，应该连小爷爷也不想记得了。
2: 就是啊。
1: 快去。
2: 哎呀，又没到老年痴呆的程度，我这干啥呢？
1: 还不是怕你忘了吗？真是好心没好报。
2: 去，我们到那边风景挺好的，到那边去，这个地方。
1: 好心，
2: 我给你。
1: 你帮我看。哎，这姑娘，你来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嘛。
2: 谢谢啊。
1: 来，
2: 没错。
1: 好，就这样。
2: 一二，
1: 再来一张。
2: 好，谢谢。谢谢。
1: 你也来西湖玩啊？嗯，姑娘，你长得真好看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2: 北京。
1: 哦，要不要我们也帮你拍一张？
2: 不用了，谢谢。大声录上，
0: 好，
2: 小心啊。

0: 不认识你。哎，
1: 不认识我倒是没有关系啊。你说徐天回来也不认识，怎么弄啊？徐天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你在这里干什么？陪你一起看西湖。这个城市真美啊，好像你刚来杭州一样。
1: 我来多久了？不久。我从哪里来？
0: 北京，是。我是不是又想不起来了？没有。如果我想不起来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看看西湖，想得起来的就想，想不起来的就是没有。
1: 想起来一些，什么？白蛇传，你看到那边的雷峰塔了吗？我有一个朋友，是演白素贞的，他叫什么？文小瑶。徐天呢？刚才你电话，我没接。要不要看看？文小瑶，没听你说过呀。跳芭蕾的。他在哪儿？北京。
0: 我没见过他，
1: 手机里有照片。

0: 你们是好朋友，嗯，有多好？特别好。那刚才会不会是他打的电话？要不要回过去看看？万一他找你有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可能他要来杭州。不会的。你怎么知道？
0: 可能他让你去北京，
1: 我刚从北京来。
0: 你刚从北京来，
1: 刚才你说的。
0: 那他可能让你回北京。

0: 通了，要不要跟他说话？
1: 点点姐，
0: 等妈妈跟他打个招呼，好不好？
2: 你问文小瑶，是我去北京，还是他来？
0: 哎呀，麻烦你了，徐天在你旁边吗？
2: 在，我们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吗？
0: 你听着，让徐天也听着。
1: 嗯，好。
0: 叫徐天不要回杭州，回来也没用。小瑶，点点现在只记得你。
2: 怎么会？
3: 方总，我是徐天，我在听您讲。
0: 徐天，点点把你忘了，阶段性遗忘。
1: 你是核心病灶，毛病轻重，时间长短说不定，
0: 有可能几天，也有可能半年一年。现在阿姨问你一句话，如果觉得累了，正好趁现在就算了，我带点点回家。
1: 如果还舍不得点点，
3: 我舍不得，

0: 机票订好，温小妖见你。你呢？要一起吗？
1: 不要。

0: 一回听说这种事儿，活生生的自己的男人不认识，真有这种？
1: 不认识了，重新认识。
0: 还早呢，我叫他回来啊。上车吧。
2: 去哪里？
0: 我约了局了，很重要的事儿，带你去见周彤他妈妈。
2: 强叔，我
0: 多大点事儿啊？啊！我要不来找你，你是不是要在这儿溜达到天黑啊？能不能有点爷们样？你媳妇儿那情况，你之前不知道啊？
2: 知道，
0: 那不结了吗？人家之前也没诓你，还打算要跟你结婚。有病治病，没毛病啊。你媳妇儿脑子是有点问题，那手啊脚啊五脏六腑的，这没事吧？生活能自理吧？
2: 能。
0: 那就感谢老天爷吧。你要真爱人家，一电话，说人瘫了。你是不是得心甘情愿地伺候人一辈子？

0: 你跟谁的这么干啊？小姚都说了，不认识，重新认识，重新谈回恋爱，哎，等于重新又找一媳妇儿，你还赚了呢，小子。乔叔，
1: 什么事情让您一说就变得特别简单？
0: 那你说一复杂的给我听听，除非你不想跟人家处了，那也不能。 在这野地儿里头走着装郁闷吧，走吧，上车。我也不容易，齁冷的。走。小米呢？
2: 不知道。
0: 他去哪儿你不知道？ 一个个的都作吧都。周彤要还活着，肯定不会眼瞅着你们俩互相不搭理。
2: 我们没有。别
0: 以为我不知道啊，周彤这辈子短，你这辈子还没到头呢，日子还过不过了？说话。
2: 过。
0: 过就找小米去。 有点姐姐样，啊！徐天今天跟着我，你和小敏好好合计一下徐天的事儿。
2: 嗯。

0: 赢不了的。
1: 我现在看着你，脑袋里可以想别的事儿。
2: 我现在瞪着你，我的眼睛可以看其他地方。
1: 你斜眼啊？嗯，
2: 有优势。哇，你输了。
1: 行，有一套。
2: 你赶紧吃吧，他们家鸡可好吃了，都是自己养的。
0: 自己养，
2: 因为我在他们家也养了鸡。嗯，你吃的就是。嗯，好吃吗？嗯，它的名字叫小花。
0: 你还给鸡起名啊？
2: 骗你的。咱们现在在干嘛呢？
0: 吃东西。
2: 谈恋爱。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啊、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爸爸，
17: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6: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7: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6: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8: 爸爸真好。喂，
19: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8: 好，我正在跑呢。
17: 回来了吗？
18: 爸，
17: 来。
20: 爷，游乐场好玩吧？
18: 快点去玩下一项。
8: 真好玩。
2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22: 哪剩下这么多？
16: 服务员姐姐。
22: 你好。
16: 我要一个打包盒。
2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爆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不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小米，
1: 啊，
0: 我打算重新开始，把周通放在心里，好好活。从群演开始跳也很好，你不要生我的气。
2: 我从来就没生过你气。
0: 我不好，
2: 我不好。
0: 别争了，我们还和从前一样。
2: 哪个从前啊？
0: 一起练功，一起回家。
2: 嗯。哎，你今天上午干嘛去了？云姐本来想找你试试双人舞动作，结果一转头你人就没了。
0: 我去长城了，
2: 大早上的一个人，
0: 遇到徐天了，要不是他，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了。
2: 什么意思？
0: 你说我是不是傻？
2: 不会是因为他跟周彤长得像，你打算跟他搞在一块吧？
0: 怎么可能？
2: 徐天救了你。那徐天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3: 以后我给他做牛做马，从现在就开始做。
0: 行，明天他女朋友来北京，我们帮他们重新在一起。
2: 什么意思啊？
0: 帮不帮嘛？
2: 牛马都做了，但是
0: 点点姐有点毛病。

0: 刚才在门口见过他了。
1: 我现在知道你跟周不同是什么情况了。我花痴了，特别多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啊？小耳朵。
0: 在一起多久了？
1: 没在一起。这个是我从杭州捡回来的。
0: 这地儿他离你远吗？
2: 角落里的行囊提醒我该起航。
1: 好吧，我现在承认我完全没料到就是这么个人给他
0: 不好吗？
1: 他脾气不好，以后谁怂以后就怂一辈子，
0: 都省到一辈子啦。
1: 我
0: 有你的陪伴，
1: 温柔晚风，我对我自己太失望了。
0: 小样。
3: 哎呀，少刚，我发现你这人太虚伪。我把宋光旺介绍给你，还假装不乐意。自己偷偷在家喷香水。
4: 停着，
3: 哎，我还得接着求你是怎么着？
4: 你停着，我自己走回去。
3: 跳一跳。
5: 谢谢。
4: 下车吧。都要我做思想工作是不是？
6: 没必要啊，老乔。哎呀，这是强迫我。
4: 到门口还装？阿姨。皮特，你来过这儿吗？
7: 来过。
4: 你先进去。

0: 痛。
1: 你别告诉我，一点都不喜欢宋光旺啊！说实话，
2: 那明明是你的，
1: 他属于他自己。女人是独立的，进去以后别瞎摆谱。一退休老艺术家，这是你最好的归宿，难得观望需要你。
2: 哎，你先上去替我说几句，我再上去。
1: 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0: 方姐，都放好了。那拿全了，一样也不能少。牙膏、牙刷这些，原样放回去。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买新的。到了之后，都原样布置回去。啊，对了，这两天降温，把感冒药带上，预防感冒。知道，北京那边房子我已经找好了。药收弄好之后，交给林小瑶。我等一会儿给她打电话。
1: 点点怎么样？
0: 小月今天晚上到北京，点点的东西先带过去，住的地方明天弄好。
1: 他还是想起我。
0: 到北京见到面，说话小心，不要提你们以前在一起的事情。
1: 那我说什么？
0: 像刚刚认识一样，戒指摘掉了，他已经摘了。

0: 人在楼下车里呢，抹不开面不上来了。
1: 你应该比我了解，自命清高，其实骨子里是个怂货，
0: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也挺可怜的。有时候我真想抽他一顿，嘴上犯倔，其实心里贼愿意。
2: 徐天呢？他怎么没来啊？
0: 上来了。
2: 我想见徐天，不是赵刚。
0: 行，捎带脚的再看看赵刚。你们俩都是好面的人，我是劳碌命。没事，我先走了啊。
2: 乔光辉，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0: 我是哪样的人
2: 啊？你特别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打碎门牙往肚子里咽。
0: 其实有好多成语可以形容我。
2: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有病吧？
0: 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得了绝症了。
2: 自己上来。
0: 没我什么事儿了吧？
2: 你赶紧去吧，绝症你赶快治。
0: 不许装，不许伤害官网。认怂了吗？
3: 认。
2: 在我这儿坐得住吗？
3: 我现在啊，在哪儿坐都是半辈子。

0: 你来了，
1: 阿姨，怎么没上楼啊？我刚想和您打个招呼，但是现在要走了。
0: 为什么？我女朋友，明天来北京。哦，三楼开着门呢，周彤那屋也开着呢，要不然你先上去，一会儿阿姨就上去跟你说话，行吗？

去吧，你去给车上那乔老板倒杯水喝。怎么了？还哭了？你就知道你周彤哥又回来了。你说咱也挺有福气的，这世界上还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能让咱多看几眼。

0: 哎，别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
1: 电脑开着，手机充着电，他的东西都没动。不过你想动，你动。

0: 先锁了。你不来，手机都没用。你一走，手机又没用了。这手机多长时间自己就锁上了？
1: 嗯，如果一直用，就不会锁。阿姨没关系，您想查什么您就查，我一直在。哦，也不想查什么。 就是想看看，这是你吧？啊，是。啊，你快坐吧，来，坐那儿。
2: 谢谢阿姨。嗯。
3: 是不是让您心里很难过？啊，你给阿姨说个笑话，让阿姨开心一下就不难过了。可是我不太会说笑话。嗯。
2: 念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科学家。后来发现，有的人想成为画家，还有的人想成为作家。
3: 史点点的梦想是和我一起成家。当时点点跟我说的时候。

0: 我很开心。
1: 那你跟我说这些合适吗？
2: 你这个人啊跟周从啊一点都不像，你比他木讷多了，他呀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1: 等会儿啊，

0: 打算什么时候和女朋友结婚呢？
1: 本来是这个月的，可现在不知道。
0: 为啥？
1: 点点把我给忘了。不过，他明天也会来北京。
0: 啊？
1: 我这次来北京，就是有一件旗袍，要送给文小瑶，然后还有一张合影，拿给他看一看。那张相片里有小时候的我，我妈妈，还有她的妈妈贾素兰老师，然后再过来看看您，说说话，坐一下。我总觉得周彤像亲人，然后我就回杭州。
0: 这么想很好，
1: 可是点点他比较偏执极端，上一段恋爱结果不太好，生过病。
0: 什么病啊？
1: 阶段性遗忘，潜意识里规避伤害，自我保护。我也上网查了一下，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
0: 这把你忘了，怎么还来北京啊？
1: 找文小瑶。
0: 找他？
1: 我来北京的前一天，他最后见的就是文小瑶。
0: 哦，这真的是挺乱乎的啊。啊，不过你别想了，也许都是好事儿。
1: 这怎么能是好事呢？
0: 只要活着能喘气儿就是好事儿，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蹦蹦哒哒的，天底下就没有不好的事儿。
1: 您和乔叔真像。
2: 月牙
3: 35。
2: 还要钱啊？甭找了，上楼看看你们宋总跟赵德师聊呢，还是跟徐天聊呢？
0: 是叫点点吧？
1: 是点点。
0: 以后日子没了他，能不能过？
1: 我答应过，一辈子对他好。
0: 答应不管用，说的话还反悔呢。你问问自个儿。

0: 停，音乐停。乔敏，刚刚三个堂弟捡一个，
1: 捡哪个？第三段第六小节，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呀？
0: 有区别吗？
1: 您说没有就没有。
0: 进第三段。

0: 哎呀，坐这儿干嘛呢？没事就别坐这儿，坐这儿就该说什么得说什么。
1: 你来干嘛呀？
0: 我来看看，到底有多悲凉。

0: 还是不舒服，文小瑶，你去哪儿了？我跟您请过假了。
1: 谁准的假？你吗，云姐？什么时候？我跟总监也说过了。谁说了算？云姐，您别激动。第六小节还是不舒服啊？ 你怎么搞的？哎呀，
2: 他们都觉得不舒服。那你觉得呢？

0: 舒服吗？
1: 我觉得吧，舞啊，它不是这么编的，那戏也不是这么排的。
2: 那怎么排？
1: 我本来就不同意拍锦瑟。
2: 不用您同意，已经定了。
0: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哎，他是你学生啊？
1: 《白蛇传》呢，他之所以成功，他是男女感情有基础。瑶瑶为了这个角色，他体验到了爱情的这个生死别离。锦瑟的基础啊是姐妹情，千年修仙的感情要在人世间进行考验。你只编动作，你让演员带感情，什么样的感情？你心里没有，你肢体表达他也不会有的。你跳来跳去，跳进跳出，搞艺术它又不是个力气活。
2: 赵老师，领导决定，锦瑟我编舞，不是您。
0: 这孩子说话没大没小的，把他叫进来说话。
1: 领导啊，决定是你编，那我还是协助呢。
2: 来，继续。
0: 哎，这还继续了？
1: 别再继续了。你没说明白，你排也白排啊！群演散了，主演下来说话。我还是总监，我还没退呢。
0: 得嘞。
3: 什么情况？英哥哥，我肚子有点疼，你疼不疼？
2: 赵老师，
0: 哎，把人叫下来了，说话呀！
2: 您是谁？
0: 我赵刚朋友。
4: 是有危险吗？
3: 不去厕所呀，我就危险了。
5: 接到点姐，
3: 瞧着你有点不太高兴啊。
5: 哪有，担心。
3: 先担心这一头吧，大姑在下面呢。
5: 谁？
3: 周彤妈妈把云姐和尹哥都叫下来了。
2: 是局里领导吗？
0: 甭打听，局里的意见我了解，但是今天过来看看具体什么情况。你叫杨云是吧？
2: 是。
0: 刚才在台上干什么呢？
2: 排练啊。
0: 是跳舞的还是编舞的呀？怎么有人在下面有意见，你还听不进去啊？
4: 您贵姓？
0: 你叫什么呀？
4: 尹烨，八团主演，大家都知道我。哦，
0: 主演就得谁都知道是吗？
4: 我跳过天鹅湖，王子。您不知道我就不是局里的。
0: 天鹅湖这出不是打你会蹦的才有的吧？有过多少王子？你上一个王子是谁？又是谁护着你演的王子的？一点规矩都没有。你们也会有明明该下去了还要多赖一会儿的时候。人呐，你讲究人情世故，眨眼就半辈子。赵刚再不济，但是范儿正，你看刚才说的多在理儿啊。

0: 你跟踪我？
1: 你反跟踪我？我以为你要下车。
2: 我下一站。
1: 你干什么去？
2: 有一个面试。
1: 今天星期六，周末你也要面试吗？
2: 嗯，一个网站。
1: 我陪你吧。
3: 加我微信，我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一会儿地址发给我，我们一会儿见。

0: 就是要去哪儿啊？
1: 还挺私密的，你干嘛跟这儿看？
0: 你心真大，是我们俩带你。

0: 呀，操！公交车比地铁慢，
1: 再晚就见不到我了。
0: 你别吓我，
1: 时间快到了，还有6分钟面试。
0: 在这个楼上吧。
1: 买了2杯咖啡，1杯焦糖，1杯拿铁。昨天你给我点了一份餐，
0: 我还吃了你一份呢。
2: 你点的比较贵。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加哪里？啊？加大力度，气儿不少，上去直接抡人。加大力度，气儿不少，直接抡。加大力度。怎么出来了？
1: 你有面试的经验吗？
0: 你没有吗？
1: 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宁波工作，浙江宁波。
0: 哦。
1: 辞职来北京。从来都没有面试过，
0: 我也从来没有。
1: 本来不紧张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你就特别紧张。
0: 哎，那我陪你一起去面试，你会不会好一些？
1: 不要抖。
3: 哦，好。
1: 你紧张？
3: 这个地方，总感觉一会儿要宣判什么。
4: 石点点，跟我来。

0: 十点点。履历很简单啊，大学毕业之后，宁波市科技信息研究所三年。辞职之后这两年去哪儿了？对月薪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家里条件好？
1: 我自食其力。
0: 把石小姐男朋友请进来。我们公司很人性化，非常注重员工的个人生活。员工的个人生活呢，直接影响到他在职场的发展。
1: 我没有想要发展，只是求职。
0: 低调有时候不是什么好办法。请坐。贵姓？
2: 徐天。
0: 结婚了吗？
2: 我。
0: 我说你和石小姐。
2: 还没有。
0: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1: 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0: 想要一份工作，就得回答。
2: 没关系，既然叫我进来，我就回答。
0: 结婚之后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2: 这个，目前一点没有打算。
0: 为什么呀？
2: 我和他昨天才认识，才刚刚开始谈恋爱，算不算开始？
0: 面试得说实话。
2: 实话。
0: 那石小姐爱吃醋吗？
2: 不知道。你爱吃醋吗？
1: 走吧。
0: 哎，石小姐，再问一个问题，个人情感和工作你更看重哪一个？
1: 工作。
0: 我这人吧，工作也挺累的，落下了肩周炎的毛病，能不能请石小姐给我按摩按摩？
1: 您怎么知道我擅长按摩？

0: 给我坐下。
1: 你想干什么呀？
2: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我们这是正常面试。
2: 正常吗？
1: 工作不想要了？
2: 我养得起他。

0: 其实不用这么急的，我刚才教训了他一句。
1: 你，
0: 不应该教训吗？
1: 我请你吃中饭。
0: 我请你。
1: 我请。

咱们还是走吧。

从五湖四海来的，天桥的，街头的，地下通道，大家都聚在一起，在这个郊区的废旧厂房里面，一起见证我们的爱情，让我们回忆美好的爱情，回忆逝去的，享受现在的。

0: 要一份沙拉，还有蒜蓉面包。
1: 喂，乔叔，我现在和点点在一起，我想问您，
2: 我这忙着呢，在一起不挺好的吗？
1: 啊，是蛮好，但是我还是想问您一下，
2: 他不搭理你啊？
1: 啊，没有。
2: 看着开不开心吧？
1: 开心的。
2: 现在他干嘛呢？
1: 他在给我买吃的。
2: 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闲的。
1: 不是，我心里还是有一点虚，所以。
2: 昨儿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不是你了，把自己当新的你，死缠烂打，锲而不舍。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啊！
1: 喂。死缠烂打，锲而不舍。我和个电话，是个长辈，下次介绍给你认识。
0: 等会儿我来。你用这个。
1: 谢谢。
0: 这个之前是拿开水烫过的，出来吃饭还是自己准备一下比较好。网上都有卖的，有很多种好看的，你也应该买一个。
1: 好，
0: 要不然我现在就给你看看吧。
1: 刚才我以为你真的要给那个人按摩。从前不知道你胆子那么大。
0: 从前，
1: 我总觉得我们认识很久了，所以感觉一点都不陌生。
0: 我也是。看看这个怎么样？
1: 你喜欢这样的，那我送你一套吧。你这套我都用了。

0: 不要，
1: 就当我送你的礼物。
0: 我不喜欢礼物，礼物会让人难过。
1: 为什么？
0: 东西比人长久，你看唐朝宋朝的东西，东西还在，人没了，只要一想到东西还在人没了，心里就会难过。
1: 这个机器猫是别人送你的？
0: 23年前妈妈买的，亲妈妈，后来又有一个妈妈，对我爸爸很好，对我也很好。
1: 所以看到他你就会难过？
0: 难过，可是他是个礼物，所以不要轻易收礼物，也不要轻易送。这边
1: 谢谢。我们下午去做什么？
0: 回公园大道去物业办水电卡。
1: 我和你一起。
0: 为什么？
1: 昨天晚上我和你说过，开关在你手里，你随时可以关闭停止，但是只要你不关，我就切日不舍，当寸进尺。
0: 别动。先去超市吧，冰箱里什么都没有了。
1: 好。

0: 你得见我爸，没那必要。我要害怕嘛，不没害怕。那你说没必要，是不是不敢？
1: 见就见呗。今天比较感动，你为了我大老远开了个演唱会。不是为你，那是为谁啊？为了爱情。你怎么这么开心？
2: 别绕了，脑袋晕。我在考虑怎么跟你说。说什么呀？好事还是坏事？
3: 对我肯定是好事。
2: 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不想给八团赞助了。
3: 你看，你跟我说这个，真是的。赞助我还得赞，上回你跟我说，孙光旺对我有意思，真有这么回事？是说过，你对他有意思吗？他倒是个贴心的人，还到八团来帮我出头。哼，你对他有意思。
4: 他说：“我俩没戏。”知道为什么吗？这有什么为什么的？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他跟我挑明白了，成了，确定关系了。所以呢，咱俩也得挑明了。过去啊，那来来回回的也扯不清。哎，一点都不能往心里去啊。 我很在意哥们友情的，
2: 我也感动。

0: 多想。
1: 谁多想啊？是你非要往那儿扯。你再加上宋总也逗我。
2: 他逗你是为了逗我。隔山打牛，明白吗？行了，给你搞明白了，我也该出去。
1: 他这回再逗你。翻过来想想，
3: 不可能。宋光旺什么人啊？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人。
1: 女人你不了解，
3: 你了解？
1: 比你了解。我搞艺术的，
3: 我养艺术的。
1: 我对他没意思，你别误会。我是怕你再受伤。
4: 总监，一会儿我跟爸怎么说呀？
5: 小耳朵，
4: 啊，那把我弄感动了，我爸这关肯定得过。
5: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6: 爸，
7: 慧叔，
6: 愣神了。
7: 慧叔，我走了。
3: 去哪儿？
6: 你干嘛去？
7: 你好好跟慧叔说，我是找宋阿姨。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6: 不行，你别走，我有事跟你说。
3: 什么事儿？
6: 大事。
3: 不在局就不在这一会儿啊。
6: 急不急？我跟别人跑了。
3: 我跟谁跑啊？
7: 慧叔，我走了。
3: 哎，你跟谁跑？
6: 这屋里没别人吧？

0: 别转了，说，跟谁跑？
1: 从前有个员外，乐善好施，年过半百依然追求爱情。但是吧，他从来就没想过，这有一天爱情也会找到他女儿头上。我补充一下啊，员外有两个女儿，一个呢已经恋爱过了，轮到另外一个了。现在，员外面临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员外听了以后大发雷霆，一分财产也不给，但是女儿呢毫不在乎。第二个选择，员外要断绝父女关系，女儿不同意。第三个选择，员外发脾气，开口骂人，动手打人，那女儿就离家出走，去远方。
0: 坐着。闺女白养了。
1: 你不养这么大，我也碰不着她呀。
0: 合着我给那小崽子预备的。
1: 是有点残忍。
0: 爹不要了。
1: 我要欢天喜地的爹。
0: 我告诉你，你想都甭想。
1: 那三条选择你选吧，随便。
0: 那小崽子干什么的？
1: 一卖唱的，流浪艺人。
0: 我不禁道啊，
1: 哪能跟员外撒谎呢？
0: 那我选第四条路，我打断他四肢，送他一轮椅。
1: 那往后日子我伺候他，也挺浪漫的。
0: 你敢？
1: 那爱情这事儿，您比我有体会，上头就这样。
0: 你把他给我叫来。
1: 行，那您跟他好好说啊。
0: 说我要揍他。
1: 您能不能阳光一点？
0: 那光明正大的揍他。
1: 我不让见了。你怎么这样？
0: 我把话撂这儿，啊，你休想。
1: 我还不能谈恋爱嫁人了？
0: 不能。
1: 不能，凶什么？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各位啊，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

0: 胞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中心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0: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0: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那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组，肖像完毕。
5: 电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化组肖像完毕，塔基地化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7: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5: 收到。
3: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
9: 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0: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9: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这是于海的安排吗？当然是我安排的。一来呢，我约他来谈一谈蓝海未来的发展；二来呢，让你能跟孩子过个生日，给你个惊喜，免得你工作时候心有旁骛。你说我这个老板好不好啊？我都觉得我不应该叫周耀，我应该叫周到。太周到了，谢谢老板。不客气。但是你这个举动吧，你就没有想过于海会误会？ 误会什么误会？哎呀，从我们离婚以后，他一直抱有复婚的幻想。我要是真复婚了，你觉得会不会对我的工作有影响啊？这我还真没想过，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所以就答应了。嗯，不过我不担心，你不会傻到刚离婚就又复婚吧？
1: 婉珍。
2: 我其实就想对你好一点。你什么意思啊？哎呀，你别吓唬我啊！不，对给自己能挣钱的员工好一点，不是每个老板必须的自我修养吗？哎呀，我们出去转转，不在屋里待了，闷得慌。
3: 你说我们闷得慌，不在屋里待了啊，出去转转。路上小心点啊！啊，
4: 放心吧啊，一会儿就回来。爷爷，你回来了？哎，
3: 出去啊，我们出去逛逛。嗯，你先去做作业去啊，熊熊。青青，嗯，你给浩文打个电话呗。
4: 干嘛？
3: 你爸的大哥，你大伯，明天过来。 用那个浩文的车，他高铁站接一下，顺便逛一逛。
4: 你给他打吧，你直接跟他说。
3: 不就是让你打，这不给你个由头吗？这怎么回事啊？那以前你们俩吵架，那浩文都能给你哄回去，这次怎么了呀？怎么还打上冷战了呀？啊？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
3: 在曹娥里的半生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十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好嚼，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4: 饭菜的话，我们会对接一些商家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就是说，饭菜尽量就是符合小孩子爱吃的这些口味，然后是两荤两素，20块钱一餐。
1: 老师们挨个照看，添饭加汤都贴心，小伙伴们坐一桌热热闹闹，连吃饭都香了不少，一个个争当光盘小达人。站桩、冲拳、收势，同学们一个个绷着小脸，格外专注，攥紧圆乎乎的小拳头，跟着老师的口令，一下一下稳稳出拳。稚嫩的动作里藏着满满的精气神儿，响亮的喊号声传遍了整个活动室。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每年夏天，绍兴盖北，满片都是香甜的葡萄海洋，每一串葡萄都自然挂霜。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采摘游玩逛累了，别错过园区里的世外桃源小酒馆。藏身葡萄园之间，葡萄气泡水、葡萄特饮咖啡应有尽有。不管是打卡拍照，还是安静放空，都特别合适。
5: 我们现在的明星产品呢是青提葡萄多，我们的青提是从基地直接采摘过来的，然后呢是现摘现包现捣的，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添加养乐多。

0: 它好喝呀，里面还有葡萄。
1: 特色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是靠近这个基地的啊。然后做饮品的话，我们都是现摘现做的，那这个口味会更加好。第二个呢，这边是葡萄是没有农药的，喝起来呢更加放心。
2: 一口鲜果，一杯特调，这就是上虞独有的夏日浪漫。在曹娥里的满是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3: 大家好，我是花海湾的胡一。这家店是我把曹娥江边的花海变成可闻、可触、可带走的气味空间。花海湖岸是一条江边看得见的花海景观，是一条闻得到植物精油气味的空间。五角渡公园

0: 是视觉的自然，十三栋老店是嗅觉的自然，两者属于同一套植物美学叙事。
1: 从五角渡的无边花海，到十三弄的一方小店，胡一用植物与乡情，连接上虞的自然与老街。
0: 我母亲1993年进入精油这个行业，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日常。
1: 30年行业底蕴，不做昂贵的芳疗，只做治愈的陪伴。
0: 我们店里有27款来自全球各地的植物精油，我们更欢迎大家来 DIY， 把自己的气味做成属于自己的小礼物。
1: 看得见的植物，闻得到的安心，在老巷里遇见属于你的治愈气味。
0: 花海无岸是江边看得到的风景，这家小店是闻得到的自然，一景一香都是我想带给上虞的温柔。欢迎大家来到十三弄，来到花海无岸，闻一闻自然的气味，给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儿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来到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季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1: 我们这个是那种就是
2: 照
1: 散的补啊，大补嘛，
2: 是不是
1: 有劲儿啊？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0: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3: 안녕하세요，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4: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西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
0: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4: 淘淡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0: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5: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6: 你要夏天喝完以后就有劲了，喝杯子啊，
4: 补补身子。我们是跳水，所以呢，一蹦一跳，天天开心的，
6: 每天都人气满满的。
0: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

0: 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原来，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1: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臂筋。

0: 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1: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主要是吃这个鸡肉和鸡里边的蒸出来的糯米饭，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2: 先吃肉，再那个调料。
0: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3: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2: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4: 就感觉是用家的味道。
0: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大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5: 都讲究也是实惠，一个味道。
6: 很多年了呗，很味道是一回的得。哇，满了！
4: 好吃好吃。
7: 一个半小时左右。
8: 为了这一口，值得噻。
9: 哦，巴适得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10: 做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11: 五个菜了，再要个八八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7: 要的，在家里这样子的是。
9: 就从厨房把这个给你。
7: 80。
0: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

0: 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1: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2: 正宗的血味就煮会煮出血泡的水，就像煮肉一样，你煮一道回一道，它会出血泡的，加了一些就没血泡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刘煮血的五间厂正式开始。
2: 一道些脆皮豆花、虎豹腰花、凉拌鸡，这我太三，哎呀，够了，你点点都吃不惯。你我老卖中我两样老子。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3: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4: 因为一个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味上看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他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4: 这个是厨师的那个，一般不在本上那个头颅。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5: 非常好吃，
6: 好吃，就是嫩，
7: 咸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8: 现在吃出什么味道？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煮血的晚间厂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已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1: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5: 我从2002年、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7: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9: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5: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1: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更暗的话偏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10: 老板，鸭子是吗？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10: 该动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
1: 我原开始用手去摸，现在从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货，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儿。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10: 食材很新鲜，
9: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10: 它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反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11: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12: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

0: 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棒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1: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出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棒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棒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棒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棒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2: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3: 河蚌肉。

0: 必须要专心。
1: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儿，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0: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1: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儿。口味牛蛙出锅。
2: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3: 有这个必点的。
0: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只要客人吃开心，我给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心吃开心，那我赚了钱，我给你开心。
1: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0: 人心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系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廷江调研区属国企时强调，深化改革，聚焦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人大代表开展2026年度第二次人民法院庭审旁听活动；养老阵地变身墨香课堂，东关街道悦乐屋解锁暑期新模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4号，区委书记钱廷江带队专题调研城建集团、国投公司、文旅集团、教体集团，深入项目一线，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集团工作汇报。钱廷江强调，区属国企要牢牢把握市场化、专业化改革方向，聚焦主责主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区领导周小国、陈琴、程程等分别参加。上午，钱廷江一行首先来到城建集团开发的江南。

乐府项目，走进样板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销售情况。钱林江对城建集团的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城建集团作为城市建设与发展、供给群众品质生活、打造城市辨识度的生力军、主力军和先行军，要苦练内功，主动研究，探索走出一条市场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他强调，要在聚焦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上发力，统一思想，找准定位，跑出新路，努力抢占先机。要在新技术、新领域的实践中显担当，持续拓展市场，提升运营效率。随后，钱林江一行赴国投公司调研，实地查看资产发展中心运营情况。钱林江指出，面对新形势，国投公司要扛起发展担当，在国企改革上锻造新引擎，彰显新作为，深入研究国投、产投、人投等业务，建立科学体系和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要创新双招双引，基于战略布局和生产力布局，前瞻研究，加快落子，努力形成联动效应、放大效应。要强化四资联动，主动谋划，主动作为，激发内生动力。当天下午，在教育集团投资建设的愉悦里片区，钱林江一行调研了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的运营情况，鸟瞰儿童乐园建设进展。他强调，教体集团要聚焦素质教育，在市场化改革中主动作为，搭建干部成长舞台，用好市场化机制，丰富素质教育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教育体育的需求。在文旅集团运营的青春之家，钱林江查看各功能区块，提出指导意见。他强调，要聚焦改革，按照市场化、专业化方向，积极稳妥，先立后破，以改革的主动把国企改革做到位。要聚焦发展，珍惜干事创业平台，找准工作思路，要聚焦一流，在专业担当务实上下功夫，着力锻造一支懂经济、善经营、有市场化意识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以一流的状态创造一流的业绩。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开展2026年度第二次人民法院庭审旁听活动，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强化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卢良勇、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参加活动。本次公开开庭审理的是一起商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案件中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相应货款，并自行提取尚未接收的货物，被告则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提出抗辩，属于典型的市场经营商事纠纷。庭审中，合议庭严格按照庭审程序，组织原告被告双方规范有序地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环环相扣，有序推进，充分保障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权利。整个庭审过程持续了1小时10分钟，庭前准备充分，庭审流程规范，庭审氛围庄严，程序严谨有序。参加庭审旁听的人大代表紧跟庭审节奏，认真旁听案件审理全过程，细心观察庭审程序以及合议庭的庭审驾驭能力，对照旁听庭审评议表逐项打分。代表们对区人民法院庭审程序、庭审秩序等方面予以较高评价。同时，代表们建议法院进一步总结庭审经验，持续提升审判质效，以更高标准推动司法能力和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据悉，组织人大代表旁听庭审是区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区人大常委会将持续用好庭审旁听这一履职监督形式，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重点领域，常态化组织代表走进法庭，以监督促公正、以履职护发展，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近日，东关街道悦乐屋互助养老阵地解锁空间增值新模式，将闲置时段转化为公益书法课堂，既缓解暑期

0: 托管难题，又让养老空间焕发新活力。在东关街道悦泉社区悦乐屋，老师从坐姿、执笔、运腕等基础要领入手，指导孩子练习毛笔字。小学员们端坐桌前静心习字，在一笔一画中感悟传统书法的沉静雅致与笔墨魅力。据悉，该公益练字书房由养老空间改造而成，深受居民欢迎。悦乐屋作为街道重点打造的互助养老阵地，原本主要为老年人提供休闲交流平台，如今通过功能拓展实现了空间复用，深受居民欢迎。
1: 我们悦乐屋致力于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休闲交流互助的服务，同时秉持资源共享、代际交融的服务理念，将阵地服务半径从老年群体向青少年延伸。
0: 动请缨的社区退休居民，老年人从阵地的被服务者转变为社区治理的服务者。
2: 我每天都来这里学毛笔字，这里的老师很好，课很有意思。
0: 下一步，东关街道将以悦乐屋为支点，持续深化互助养老服务，同时拓宽青少年公益服务维度，推动老有所乐与少有所学双向赋能。全媒体记者钱生报道。眼下，谢塘镇梨园迎来丰收季，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数字梨园稳定运转的背后，市区供电公司持续升级涉农电网、上门贴心保电的坚实保障。满格电力为特色果蔬产业稳产丰收筑牢根基。采访当天，区供电公司小月供电所工作人员来到谢塘镇晋升村梨园，细致检查配电箱和用电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守好田间供电安全线的同时，工作人员还协助农户搭建电商直播间，依托线上平台推广优质梨果，打通从梨园到全国消费者的产销通道。
3: 小月供电所对晋升梨园所在的变压器进行了增容，由原先250千瓦容量增加到了400千瓦。另外，我们把原先的低压线路增加了10多档，更好地满足梨园用电需求，助力果农丰收。
0: 谢塘镇享有浙江省黄花梨之乡美誉，是全省最大的优质梨生产基地。全镇现有优质梨种植面。近来，谢塘镇立足梨园特色，做强美丽经济，探索旅游加农业模式，形成春赏花、夏摘果的休闲观光立体旅游体验。从果树灌溉、园区观光设施运转，到农户电商直播，全产业链发展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4: 隔离了，当时了，管线路呢，全部搬弄好的，刚才当时要变大的，但一个建设公司也参与进我办那个叫。
0: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紧扣谢塘镇梨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完善梨园片区配套电网建设，升级观光园区和直播点位供电设施，常态化开展涉农用电巡检与惠农服务，以稳定电力保障助力黄花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拓宽梨农增收致富渠道。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今年暑假，我区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多部类型影片集中上映，带动影院客流攀升，并通过电影加模式联动商圈、餐饮、零售等业态，将光影热度转化为夏日消费新活力。记者在万悦城的影城看到，自助取票机前观众有序排队，后场区客流络绎不绝。排片表上，《八仙过海》《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等影片轮番上映，涵盖喜剧、动画、科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观影热直接拉动商圈人气，影院与周边商户双向引流，电影加消费模式让单次观影延伸为集社交、娱乐、购物于一体的综合体验。从荧幕到商圈，暑期档的热度正逐步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有些阴沉，阵雨或雷雨依旧来串场。明天天气也不太稳定，时不时会有阵雨或雷雨来扰。如果有朋友有出行安排，千万要注意安全。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尽量要待在坚固的室内，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从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再加上低层东风气流的影响，我们仍将面对多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格局。这段时间雨水频繁，致灾风险比较高，特别要提醒住在山区水边的朋友，更要加强对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西北风明天转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

0: 中华孝德园，阵雨转阴，26到31度。桃花源，阵雨转阴，26到31度。富之山，阵雨转阴，25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阴，26到31度。东山湖，阵雨转阴，25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阴，26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阴，25到30度。凤鸣山，阵雨转阴，25到30度。裘皮城，阵雨转阴，26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阴，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水，哗啦啦，小马过河害了怕，河水到底有多深，我能不能趟过它？牛伯伯说，别看小河泛水花，河水刚过我脚丫。小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可怕，可千万不要把河下。小马小马直犯愁，这河水难趟我没办法，不如回家问妈妈。马妈妈智慧大，小马小马你最听话，河水深河水浅你自己试试就知道。小马自己想了想，一步一步把河下，不是刚过小脚丫，也不是很深很可怕，河水不深也不浅，小马过河笑哈哈。有一位先生，大家都叫他胆小先生。一天，一只大老鼠闯进了他的房子，胆小先生抓住他，大老鼠挣扎着说，你快放了我，我要是一跺脚，整个房子就塌了。胆小先生害怕了，赶忙放开他，还让他住进了地下室。地下室里好吃的东西可真多呀，大老鼠吃呀喝呀真开心。后来大老鼠生了一窝小老鼠，小老鼠又长成了大老鼠，地下室里住满了老鼠。大老鼠冲着胆小先生嚷嚷，这么多的老鼠住那么小的房间，而你住那么大的房间，换房子换房子。胆小先生又害怕了，只能让老鼠们住进了大房间。老鼠们唱呀跳呀吃呀喝呀，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后来大老鼠又冲着胆小先生嚷嚷，你应该搬出去。什么？胆小先生神气地跺了一下脚，咚，整个房子又

0: 它急了，因为地震了。哦，原来我是很有力量的。胆小先生抓起扫把，这一扑那一打，打的老鼠们吱吱乱叫，逃走了。谢谢大家。
1: 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温，独钓寒江雪。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妈，我出差呢，在路上，去机场。哦，出差呀。啊，没事儿，就是那个你爸的大哥，欣欣的大伯，他明天过来。哎，那你明天能不能赶回来吃饭呢？
1: 妈，我回不去了，我大白什么时候到啊？我让司机接一下吧，然后有事儿跟着他。
0: 啊，好，好，好。浩文儿，那个你出差回来，你看看欣欣。
2: 我知道了，妈。啊，那我挂了。贾总，我们现在去哪里？
1: 回公司吧。哎，岳母家明天来人，你去接一下啊，然后我就跟着他。我就不去了，说我出差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贾总。

0: 提下够了吧，再加俩。百多少也缓解不了内心的紧张。紧张？那可不。怎么紧张了呢？大葱妈走了就一直坐在这儿没动过地儿，不是紧张是啥呀？哇，我懂，不就是即将被老大支配的那种恐惧感？没事啊，爸。 咱俩一样，哎，这次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撒谎了！哦，性质恶劣。哎，一会儿大爷来，
0: 指不定怎么咆哮呢。哎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哎，
2: 爸，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哎呀，
1: 你怎么你老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啊？你这样说呀，
0: 你哪来那么些东西？
3: 嘿嘿嘿嘿，哎呀，我的弟弟呀，你说你，哎呀，你可把我急死了，你啊！嘿嘿嘿，好了，好了。
1: 哎呦，这我靠！要给大爷展示一下，他挺好。哦，哎呦，有点儿，哎呦，有点儿。
4: 好，比我想的好。
0: 快坐，大爷，快坐，快坐，快坐啊！
1: 你坐，你坐，坐坐。路上他们跟我说呀，你恢复的不错，我根本不相信。
0: 你看看昨天打电话，我看你那个嘴啊歪。那我一想，哎呀，这哎呀，你可把我急的呀！我这一宿没怎么睡都。嗯，恢复不错。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儿出了，你得告诉我呀。
2: 他不让给你打电话呀？
0: 对。
1: 啊？
0: 哎，
1: 你怎么不让他们给我打电话呢？
0: 他还不锻炼。有时候，他还不好好吃饭，也是有时候。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不是，他不让告诉我，他不吃饭不锻炼，你们干啥的？
0: 说了不听嘛，这不看着你来呢吗？你赶快好好批评批评他。
1: 哎呀，老弟呀，你说你不让告诉，你知不知道你恢复的好与坏，你的身体揪的全家人的心呐，你不能考虑自己呀，你不能不考虑我。
3: 那个，你说，怎么了？没事啥？还有啥事瞒着我？啊？不，
1: 怕你着急，是我。哎呀，你憋了半天就，你不能让怕我着急就不告诉我，这是不对的，你挺灵活。 啊！来来来，你再拍拍我看看，两个手拍，你拍，使点劲儿，来来我看看，
5: 拍，
1: 我检查检查你，来来来，哎哎，来接着来，两个手，两只手。

0: 他打上拍了。
1: 行行行行，
0: 哎呀，这我心里踏实了。哎，要不我这心一直揪着，你知道吗？
2: 喝点水，喝点水。哎呀呀呀，
0: 这我心里踏实了。
2: 哎，没事没事，
3: 行行啊行，
0: 确实恢复的不错，你说对了。真的很难得呀，他底子好，他打脚底子就好。哎呀，这还给我倒水呢。来来来，你递给我，递给我，递给我。行啊，
3: 是不是挺好啊？
2: 练一上午了。哎
3: 呀，就练倒水啊。
0: 来，你再给我倒我一杯。来来来。
2: 倒一杯，
3: 再倒一杯，
0: 倒一杯，
3: 倒，
0: 再倒一杯，爸。嗯，哎呦呦呦，哎
3: 呦，哎呦，哎呦，
4: 小弟啊，
0: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酸菜，你看看，你到时候我给你做个酸菜鱼。
5: 今天不做了，咱们出去吃。啊，出去吃。
0: 出去吃干啥？
3: 地儿都定好了，
2: 我都安排好了。啊，
4: 是吗？啊，
3: 嗯，听大姑娘的。好
6: 好好好。好，尊贵的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吃的叫做石榴回切。开始之前，它有四干果、四水果、四糕点、四冷碟。上菜之后，它有四大菜、四拌菜、四时蔬、四点心，总共32道菜。
0: 32道菜，吃不完呢！你这是，这多少有点浪费啊，
3: 盘小。哎，
2: 大伯，我跟你讲啊，听说这石榴回切呀，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嗯，我们今天吃的不是东西。是感受文化传承，是吧？人家说了，这是宴请亲朋好友最高规格的家宴。其实我们也没吃过，这不是您来了吗？沾您光，我们也尝尝，感受一下。
0: 是，我得有那么重要？
2: 必须的。
0: 但是我爱吃啥，你知道，我顿顿离不开榨菜。不，我没事，我随便啊，我什么都能吃，我这么多年，我什么苦都尝过。别说，这当然是享福了，这是啊。
2: 对，到这岁数了，得享福了。
0: 是，哎呀，我这还头一回呢。哎呀，我刚刚看那个座儿，好多我不认识。
2: 有水果儿、点心，
0: 但是
3: 其他的我不认识。我带你过去看看
7: 。哎呀，这地儿真好。哎，这么多菜，点太多了吧？
8: 不多，这大爷难得来一次，可不得给他招待好。你给我爸撑撑面儿。哎
7: 呦，你这面子得花多少钱呢？
8: 行了，我挑一挑啊，你上去跟他们聊天吧，好吧？哎，
7: 那以前这事儿都是浩文张罗，你行吗？
8: 我怎么不行啊？你瞧不起谁呢？那以前他张罗都是我让他张罗的，这点事儿我还弄不明白吗？
7: 你看把你能的。
8: 那一会儿他来不来？
7: 不知道啊。估计忙着呢吧，
8: 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7: 你给他打？
8: 你打？这车都是你让他安排的，你接着打。我看看这人啊，快！
7: 行，我打。
8: 怎么说？来吗？
7: 没人接。啊。
8: 估计开会呢吧，一会儿你再加个鲍鱼怎么样？
7: 呀，都听你的。你还没人接呀？
8: 得一会儿再打，他开会呢。你这频繁的打，他哪能接呀？你一会儿，
7: 行，
8: 你看看还想吃点什么？
7: 哎呀，够了。
0: 天哪，你这一大桌子菜，这要搁过去啊，这得是大户人家才能吃得起的。哎
7: 呦，大哥，我们也是大户人家，你看我们都三代同堂了，那还不是大户啊？我跟你说，这些可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啊，你吃完这些，其他地方你不用去吃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我吃了这顿没下顿呗？我理解弟妹的意思啊。老弟啊，你可真是个有福之人呐！啊，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呐。另外，我发现春江这个地方，真是个风水宝地，养人呐。哎，你看看，
7: 你看看，当年你送我们离开的时候，你那舍不得呀。
0: 这事儿你还记得，真是小心眼儿啊！真是，你说我们老哥俩啊，走一个，我一个人不觉得孤单吗？啊？现在好啊，你们家这俩姑娘，你看看都生二胎了，是不是啊？啊，你看，孩子啊，
1: 哎，
0: 你管我叫啥？
1: 大老爷呀，
9: 呀，
0: 你看看他就知道。现在你说有一家，一家就一个孩子，
10: 喝啊！啊，我爸存的好酒。我喝少了，
2: 我们还没开席呢。
10: 来喝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都把杯举起来啊！来来，都把杯举起来，欢迎我哥哥、你们大爷来春江，来。
0: 咱东北都愿意喝花茶，是不是？你知道，哎，但现在也变了，也不少人都喝绿茶，哎，但是我，哎，我是不会喝。哎，想想这时间过得可真快，
3: 哥。

0: 让于总照顾孩子嘛，他最近不是积极表现嘛，让他好好表现。我们去山里走走。
1: 还是算了吧，这不刚出差回来吗？而且不要给他无谓的幻想。
0: 没关系，于总最近心情好啊。你看他给我抄送的报告啊，新苗被监管，蓝海要躺赢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违规被处罚了，主编被停职，蓝海重新回到第一的位置。于海呢，给我打电话说要开会讨论一下下一步怎么办，要彻底把新苗打趴。
1: 主编无限期停职？
0: 嗯。
1: 赵总，对不起啊，那这两张票都给我吧，
2: 我替你去体验体验。
0: 不，你要跟谁去啊？
1: 新苗主编许梦安。

0: 要带我出来兜什么风呀？你们两个这么闲呀，不用上班啊？
1: 我在上班啊。今天要去的度假村呢，就是我们公司要考察的项目。
0: 行，你是假公济私，我姐你呢？
2: 我昨天不太舒服，所以今天请假了，休息两天。
0: 你哪儿不舒服？
2: 啊，没事，就正常反应。
0: 那你也应该在家好好歇着呀，让姐夫陪着你嘛。
2: 他陪不了，他说他今天有点忙。
0: 这有什么可忙的？

0: 我不离婚，他要是出轨了呢？不离。重大疾病呢？不弃。挺好，也挺糟心。那离婚这事儿是谁先提出来的？这次是浩文。这一次？那还有哪一次啊？就之前。
1: 我把齐生病那一次，但那次我就是说说而已啊，我没有当真。浩文这次他是认真的。
0: 我说实话啊，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觉得浩文愿意跟你离婚。
1: 是啊，我也觉得他不是那种抛妻弃子的人啊。
0: 我对浩文不是很了解啊，但是他要提出离婚，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2: 那就是我太作了。可是自从怀二胎之后，我就生病了。我现在已经在看病了。那你看，我没有那些过激的想法了，对不对？
0: 莫欣，你是不是想好了？不管他做什么。
3: 都不会离婚，不离婚。浩文对我很好，我知道。那就拖着。嗯，
4: 对，拖着，现在也不是做决定的时候，也许时间久了就知道他为什么了。
3: 于海，这事你得管呢。你现在马上立刻打电话，把那黄思思从新苗给我弄走。
5: 不是婉儿师哥，你这八百辈子不找我一回，找我你就让我给你干这个？我跟你说啊，这黄思思以前是在我们蓝海，但是他现在去新苗了，我这事我能管得着吗？黄思思跟你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3: 不是跟我什么关系？我们俩就是上下级的关系啊！我们俩其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啊！这话我跟你们家孟安还有我们家婉珍，我都说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再说一遍啊，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那黄思思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吧？他的那些手段啊，那些伎俩，不是跟你学的吗？啊，我说句难听的话啊，我很怀疑这件事情背后的主使的就是你。
4: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呦，
3: 什么哪跟哪儿？我说的不对吗？ 干什么？我跟你说话呢！
4: 我上厕所，你那你上门关什么门啊？我上厕所，我不关门，我。
3: 你上个厕所，你怕什么？你尿你的，
4: 我说我的。
3: 你站这儿看着我，我尿不出来。
4: 你先尿的，我说着。
3: 我不管你。

0: 和那个黄思思是什么关系？我什么关系啊？我的，你管我不管了。总而言之，你们要搞事情，你们出去搞，到别处去搞。你现在搞得我们家孟安，他受委屈了，我们家孟安现在很冤枉。你尿不尿，陶迪？
1: 我尿不出来，师哥，我尿，我真尿不出来，我不尿了。
0: 师哥，你张口一个师哥，闭口一个师哥，厚德载物，知行合一，这个校训已经被你践踏了。
2: 什么呀，这，
0: 你在搞什么？
2: 你把新苗搞垮了，你是不是荣誉已成了？你不是在搞垮一个公司，你是在粉碎一个家庭。
3: 我什么就粉碎你们一个家庭了？哎，你当着我这么一个家庭粉碎了的人说这话，有意思吗？啊，一口一个你们家孟安，你们家孟安，当着我个单身狗啊撒狗粮呢？跟我这凡尔赛呢？我跟你说啊，我老班长啊，就你们家孟安啊。 那是个吃亏的人，省油的灯吗？啊，他如果跟黄思思他们俩斗起来，不一定谁能斗过谁呢，对吧？
2: 再说啊，实在不行了，我给他兜着，好不好？他到我蓝海来啊，他跟我这当总监，你看这样总可以了吧？
3: 你兜着，他现在是孕妇，出什么事儿你兜得住吗？
2: 不行，那我怎么办呢？我去，哎呦，
3: 今天我不管，反正我们家孟安他吃亏了，你得想个办法给我解决了。
2: 我没办法。
3: 我给你个办法，你现在打电话，你告诉黄思思，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道歉，承担这件事情所有的后果和责任。打电话吧，就这样。唉，
0: 逼死我！你这要，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别冲动啊！
2: 我透口气，我也挤不出去，我。
3: 雨涵，你好好想想。
4: 孟安可是个孕妇啊！不是，那又不是我的。你看看上面，人在做，天在看。哎呦我去！老天爷还是公平的，所以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你看我虽然婚姻失败了，但是我现在的事业很成功啊。
5: 我觉得我活出了自己的价值。那他出轨，你真的不介意吗？介意啊，当然介意。
6: 哎，
5: 姐夫，你怎么来了？
6: 我找你张总，在吗？
5: 不在，你是为了那天的事儿来的吧？走，我带你去。
6: 谢谢。
7: 姐夫，这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可得找张总好好说道说道。孟安可是受了大委屈了。
8: 张总，孟安的爱人李林来找您了。
7: 哎呦，李林，好几年不见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8: 张总，
7: 哎，孟安呢？
8: 他不舒服，在家躺着呢。
7: 哎呦，你这。
8: 你说这今天我还想去看看他呢，呵呵，也巧了，你快坐着歇会儿。
7: 不坐了，我长话短说。
8: 哦，您说。
3: 张总，我们家孟安跟随着你，从杂志社到新苗，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鞍前马后，任劳任怨，是不是？
7: 是是是，
3: 做的比别人多，拿的比别人少。
7: 少吗？
3: 啊，是不少。您给他画的饼。
7: 我们家孟安可吃的不少，不是现在公司状况不太好，那公司缓过来，我再给他补回去啊！
8: 不用了，不用再画饼了啊！拿多拿少，我们不计较，只要我们家孟安觉得是跟对了人，跟对了老板，我们也就认了。
3: 但是你不能让他在这个公司里面受委屈呀！
7: 哎呀，是这样，本来呢，我觉得他怀孕了，我想找个人给他分担一下。
8: 真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你找人家找对人呢？黄思思是一个什么来路，你不知道吗？你把他安排到公司里来，整天给他使绊子，出了问题之后让他背黑锅，他可是你的元老啊！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就这么对他，他的心会寒的。那这样的话，他在这个公司里待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7: 是不是？琳琳消消气儿啊！我就是打个人嘛，打就打了，反正我也不想再用他了。
3: 打就打了是什么意思啊？你还要对我们家孟安动手，还要开除他吗？怎么回事？这个公司还纵容打孕妇了吗？
7: 谁呀？啊，没没没，打什么孕妇啊？你这。

0: 你老婆揪着头发把人家给揍了，你说她还怀上孕呢，她得有多猛？你看她打完人，我还得拎着东西去看她。
1: 什么？
2: 任翔，
3: 哎，
0: 滚！
2: 哦，
0: 孟兰真没事吧？啊，
3: 没事。
4: 你姐也算是替我出了口气，把她给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过去了。你怎么不让我帮你呢？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 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5: 记住，
6: 身要正，也要立，心中要亮堂。
7: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雁东北7里，旧为渡，曰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4: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5: 那还有好久呢。
4: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欢喜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5: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4: 好啊，走吧。
5: 嗯，走。
4: 石头，我想吃这个。
6: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4: 嗯，草莓的吧。
6: 草莓的是吗？好的，等一下就烤
4: 了。好。
7: 哎，石头。
5: 哎，
7: 你咋？
5: 富贵儿。
3: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7: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4: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7: 对呀。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嗯，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5: 那么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7: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

0: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1: 你怎么画都行。
2: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3: 好，
2: 你看一下。
4: 文创店的富贵儿，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堂，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2: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吧，时间不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三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厨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5: 好嘞。
2: 哎呀，
6: 我妆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5: 好。
2: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5: 别胡说。
4: 悠悠上塘水，脉脉穿高亭。

0: 它好喝呀，里面还有葡萄。
1: 特色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是靠近这个基地的啊。然后做饮品的话，我们都是现摘现做的，那这个口味会更加好。第二个呢，这边是葡萄是没有农药的，喝起来呢更加放心。
2: 一口鲜果，一杯特调，这就是上虞独有的夏日浪漫。在曹娥里的满是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3: 大家好，我是花海湾的胡一。这家店是我把曹娥江边的花海变成可闻可触可带走的气味空间。花海湖岸是一条江边看得见的花海景观，是一条闻得到植物精油气味的空间。五角渡公园是视觉的自然，十三弄老店是嗅觉的自然，两者属于同一套植物美学叙事。
2: 从五角渡的无边花海到十三弄的一方小店，胡一用植物与香气连接上虞的自然与老街。
3: 我母亲1993年进入精油这个行业，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日常。
2: 30年行业底蕴，不做昂贵的芳疗，只做治愈的陪伴。
3: 我们店里有27款来自全球各地的植物精油，我们更欢迎大家来 DIY。
2: 闻得到的安心，在老巷里遇见属于你的治愈气味。
3: 花海湖岸是江边看得到的风景，这家小店是闻得到的自然，一景一香都是我想带给上虞的温暖。欢迎大家来到十三弄，来到花海湖岸，闻一闻自然的气味，给自己一段慢下来的。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
2: 装分线，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0: 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1: 小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已成为旅游、住宿、影视拍摄、艺术院校教学创作为一体的气口，座座建筑堆砌着文化符号，条条小道散发出岁月韵味。青砖灰瓦，石阶古树相依相拥，与身边的黄河构成一处时空地标，其魅力让每位来者都在追问着他的昨日与今生。
1: 现在的日子好呀，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大板块，第一个黄河系列，第二个长城系列，第三个太行系列。但是我们青浦的旅游啊，发展得非常猛啊，特好。
0: 距碛口不远处的高家楼，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1948年3月23日，站在船头的毛泽东，面对这条浊浪滔天、川流不息的大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大河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回响撼天动地，不绝于耳。97岁的马九让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健在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送毛主席过河应当是他内心深处永远不会尘封的记忆。这一记忆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这个民族。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随着黄河两岸景观大道的畅通，沿河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在领略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带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

0: 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鼓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远远望去，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溯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千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仅一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商海求索。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循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山海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
1: 撒拉人呢，因为家门前流过这么一个黄河，他就自豪不已。他曾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人勺子。
2: 十注牛肉谁的？哎，十注牛肉几号？
0: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三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步步地跻身于中国快餐业的行列，悄悄地影响着国人的味蕾。
3: 面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饮食，更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海拉面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仅在北京，我们循化级的拉面店就有360多家。
0: 脱贫不忘党恩，致富回报桑梓。今天循化县内开办的工厂、宾馆、旅游等产业，大多是那碗面条的奠基。面向世界，驶向蓝海，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如同撒拉歌谣中唱的那样，黄河上度过了半辈子，

0: 只有住在这河流周边流域的人幸福了，这个河才称为幸福河。那人的幸福要素是什么呢？他有几个需求，人的需求啊，安全需求最低层次的，是吧？然后在物质上的需求，那就是富民呐、啊。然后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感知，这几个要素来归纳成幸福河。
1: 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是这奔流到海的贯通之势，让幸福河的构建有了天时的眷顾，地利的造化。这是一次河海交汇的伟大碰撞，黄河冲破群山阻隔，谢绝了众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扑向大海。昨日沧海，今日桑田，母亲河抖落了身上最后一粒沙，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从这里向蓝色延伸。每天上午，张延宝都会驾驶着他的快艇，载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沿着黄河入海的方向，驶向黄与蓝的交汇处。
2: 这个黄河一路下来啊，到黄河入海口分界线这个地方是5464公里。
1: 河海边长大的张延宝是一名复员军人，在这片神奇之域，他行船20多年。河与海为他提供了践行人生理想、体验自身价值的天地。
2: 一天就高峰，最高峰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节假日的时候能到6000-7000人，说明我做这个事做对了，做黄河口这个旅游这个事做对了，所以以后呢，就更好的去服务那种人，来保护黄河、宣传黄河、弘扬黄河，这是一种文化。
1: 黄河三角洲，世界最年轻的湿地。一个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国际中转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鸟类在这里休养生息，而后南下澳洲，北上俄罗斯。
3: 国际上有个规定，就是一种鸟类啊，超过全世界种类的1%的时候，这个它就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可是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达到这个要求呢，有44种这个鸟类都超过了全球这种鸟类的1%，所以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湿地。
1: 绿韵中生命归一，新时代战鼓催征，伴着黄河流域布下的一盘大棋，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构建正在成为现实。黄河国家水网的骨干水系，按规划中的南水北调4横3纵总体布局，西线调水将成为解决黄河极度缺水的关键。
4: 按照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西线调水要170亿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进入黄河上游，

0: 进入黄河沙，其中一期是掉80亿，一期掉80亿，二期掉90亿，两个加起来是170亿。
1: 南水北调四横三纵的最后一纵西线调水，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开启界水整体研究到今天，历经四代人走过了70多年的漫漫历程。
2: 整个的西部调水工程给黄河150亿到200亿的水，这个这样子黄河的满盘棋就都活了。
1: 5000多公里的长度，百万年的历史，勾勒出一条大河的时空轨迹。水流泱泱，历史浩荡，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它将开启大江大河的大治时代，千里奔涌，万里归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不可挡。黄河宁，天下平。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1: 节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2: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宿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玉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之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一字方，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书友里，这座城就是钱塘江

0: 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壮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游离，一切因你而美好。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廷江调研区属国企时强调，深化改革，聚焦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人大代表开展2026年度第二次人民法院庭审旁听活动。养老阵地变身墨香课堂，东关街道悦乐屋解锁暑期新模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4号，区委书记钱廷江带队专题调研城建集团、国投公司、文旅集团、教体集团，深入项目一线，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集团工作汇报。钱廷江强调，区属国企要牢牢把握市场化、专业化改革方向，聚焦主责主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区领导周小国、陈琴、程程等分别参加。上午，钱廷江一行首先来到城建集团开发的江南乐府项目，走进样板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销售情况。钱廷江对城建集团的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城建集团作为城市建设与发展、供给群众品质生活、打造城市辨识度的生力军、主力军和先行军，要苦练内功，主动研究，探索走出一条市场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他强调，要在聚焦六招网建设和城市更新上发力，统一思想，找准定位，跑出新路，努力抢占先机。要在新技术、新领域的实践中显担当，持续拓展市场，提升运营效率。随后，钱廷江一行赴国投公司调研，实地查看资产发展中心运营情况。钱廷江指出，面对新形势，国投公司要扛起发展担当，在国企改革上锻造新引擎，彰显新作为，深入研究国投、产投、人投等业务，建立科学体系和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要创新双招双引，基于战略布局和生产力布局，前瞻研究，加快落子，努力形成联动效应、放大效应。要强化四资联动，主动谋划，主动作为，激发内生动力。当天下午，在教育集团投资建设的逾越里片区

0: 区，黔灵江一行调研了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的运营情况，鸟瞰儿童乐园建设进展。他强调，教体集团要聚焦素质教育，在市场化改革中主动作为，搭建干部成长舞台，用好市场化机制，丰富素质教育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教育体育的需求。在文旅集团运营的青春之家，黔灵江查看各功能区块，提出指导意见。他强调，要聚焦改革，按照市场化、专业化方向，积极稳妥，先立后破，以改革的主动把国企改革做到位。要聚焦发展，珍惜干事创业平台，找准工作思路，保持战略定力，注重项目的逻辑性和辨识度，以发展的思维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要聚焦一流，在专业担当务实上下功夫，着力锻造一支懂经济、善经营、有市场化意识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以一流的状态创造一流的业绩。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开展2026年度第二次人民法院庭审旁听活动，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强化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卢良勇、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参加活动。本次公开开庭审理的是一起商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案件中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相应货款，并自行提取尚未接收的货物，被告则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提出抗辩，属于典型的市场经营商事纠纷。庭审中，合议庭严格按照庭审程序，组织原告、被告双方规范有序地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环环相扣，有序推进，充分保障原被告双方的诉讼权利。整个庭审过程持续了1小时10分钟，庭前准备充分，庭审流程规范，庭审氛围庄严，程序严谨有序。参加庭审旁听的人大代表紧跟庭审节奏，认真旁听案件审理全过程，细心观察庭审程序以及合议庭的庭审驾驭能力，对照旁听庭审评议表逐项打分。代表们对区人民法院庭审程序、庭审秩序等方面予以较高评价。同时，代表们建议法院进一步总结庭审经验，持续提升审判质效，以更高标准推动司法能力和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据悉，组织人大代表旁听庭审是区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区人大常委会将持续用好庭审旁听这一履职监督形式，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重点领域，常态化组织代表走进法庭，以监督促公正、以履职护发展，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近日，东关街道悦乐屋互助养老阵地解锁空间增值新模式，将闲置时段转化为公益书法课堂，既缓解暑期托管难题，又让养老空间焕发新活力。在东关街道悦泉社区悦乐屋，老师从坐姿、执笔、运腕等基础要领入手，指导孩子练习毛笔字。小学员们端坐桌前静心习字，在一笔一画中感悟传统书法的沉静雅致与笔墨魅力。据悉，该公益练字书房由养老空间改造而成，深受居民欢迎。悦乐屋作为街道重点打造的互助养老阵地，原本主要为老年人提供休闲交流平台，如今通过功能拓展实现了空间复用，深受居民欢迎。
1: 我们悦乐屋致力于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休闲交流互助的服务，同时秉持资源共享、代际交融的服务理念，将阵地服务半径从老年群体向青少年延伸，受到家长一致好评。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书法课堂的授课老师并非外聘专职教师，而是主动请缨的社区退休居民。老年人从阵地的被服务者转变为社区治理的服务者。
2: 我每天都来这里学毛笔字，这里的老师很好，课很有意思。
0: 下一步，东关街道将以悦乐屋为支点，持续深化互助养老服务，同时拓宽。

0: 青少年公益服务维度，推动老有所乐与少有所学双向赋能。全媒体记者钱生报道。
1: 眼下，谢塘镇梨园迎来丰收季，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数字梨园稳定运转的背后，市区供电公司持续升级涉农电网，上门贴心保电的坚实保障。满格电力为特色果蔬产业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0: 采访当天，区供电公司小月供电所工作人员来到谢塘镇晋升村梨园，细致检查配电箱和用电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守好田间供电安全线的同时，工作人员还协助农户搭建电商直播间，依托线上平台推广优质梨果，打通从梨园到全国消费者的产销通道。
2: 小月供电所对晋升梨园所在的变压器进行了增容，由原先250千瓦容量增加到了400千瓦。另外，我们把原先的低压线路增加了10多档，更好地满足梨园用电需求，助力果农丰收。
0: 谢塘镇享有浙江省黄花梨之乡美誉，是全省最大的优质梨生产基地。全镇现有优质梨种植面积3000亩，年产鲜果7500吨。近年来，谢塘镇立足梨园特色，做强美梨经济，探索旅游加农业模式，形成春赏花、夏摘果的休闲观光立体旅游体验。从果树灌溉、园区观光设施运转，到农户电商直播，全产业链发展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3: 隔离了当时了，管线路呢，全部搬弄好的，刚才当时变大的，但一个个建设公司也参与进我办个叫，那个事情我打不了，干脆那个维修的。
0: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紧扣谢塘镇梨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完善梨园片区配套电网建设，升级观光园区和直播点位供电设施，常态化开展涉农用电巡检与惠农服务，以稳定电力保障助力黄花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拓宽梨农增收致富渠道。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今年暑假，我区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多部类型影片集中上映，带动影院客流攀升，并通过电影加模式联动商圈、餐饮、零售等业态，将光影热度转化为夏日消费新活力。记者在万悦城的影城看到，自助取票机前观众有序排队，后场区客流络绎不绝。排片表上，《八仙过海》《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等影片轮番上映，涵盖喜剧、动画、科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观影热直接拉动商圈人气，影院与周边商户双向引流，电影加消费模式让单次观影延伸为集社交、娱乐、购物于一体的综合体验。从银幕到商圈，暑期档的热度正逐步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和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有些阴沉，阵雨或雷雨依旧来串场。明天天气也不太稳定，时不时会有阵雨或雷雨来扰。如果有朋友有出行安排，千万要注意安全。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尽量要待在坚固的室内，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从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再加上低层东风气流的影响，我们仍将面对多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格局。这段时间雨水频繁，致灾风险比较高，特别要提醒住在山区水边的朋友，更要加强对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西北风明天转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阵雨转阴，26到31度。桃花源阵雨转阴，26到31度。富之山阵雨转阴，25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阴，26到31度。东山湖阵雨转阴，25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阴，26到31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阴，25到30度。凤鸣山阵雨转阴，25到30度。裘皮城阵雨转阴，26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阴，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你的孩子啊？
0: 审判。
4: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去了？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四川的山河地理犹如一卷绚丽的挂毯，从西北高原向东南徐徐展开。5000万年前，青藏高原开始抬升，经过第四纪以来的快速隆起，在四川盆地西侧堆叠出97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极高山。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峙，雪山巍峨，地质环境的剧烈分化滋养出中国极具生物多样性的垂直自然带，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中国西南山地的核心所在。四川盆地物华天宝，地质环境稳定，人口稠密，是巴蜀文明的繁衍生息之地。天造地设，这里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神奇的地区之一。

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流石滩，这里的代表植物是水母雪兔子。水母雪兔子个头能达到30厘米，在山坡岩峰上已经是相当高大的植株。毛茸茸的外表能帮助它们保持内部的温度，保障繁育，这是适应生存的选择。当海拔下降到4000米以下，高山地区的生境会变得更加丰富。这里也是雪豹的领地，它们的出现证明了区域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的完整，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是世界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繁花铺地，众鸟高飞，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若尔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水源补给地与涵养地。随着湿地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这片土地成为守护高原生灵的一方净土。从青藏高原向东向南，小溪汇聚成跌宕的湍流，就到了横断山脉，植被也逐渐稠密。横断山脉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河流穿切山岭，形成众多峡谷。从山顶、坡谷到峡谷底部，很多地方海拔落差超过3000米。这种落差形成了世界上最为丰富多样的山地生态系统。杜鹃花分化剧烈，不同种类的杜鹃花生长在特定的海拔高度和坡向，从而形成不同的色带，白色、粉色、绯红色，气势磅礴，美不胜收。

成年穿金丝猴，披着金色的毛发，长着淡蓝色的面孔。体型最大的雄性是猴王，体重能达到15公斤。母猴只有猴王体重的一半，也显得更加温柔。新生的小猴毛色铁灰，小手粉红。猴群的数量能多达上百只，他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跟随季节的变化，猴群在不同海拔的山区寻找植物的嫩芽、花苞、树皮和果实，偶尔也会捕食鸟类或昆虫。它们是山林间最活跃的动物。横断山脉重重叠叠的大山，曾经阻挡过第四纪冰川向南的侵袭。大山的褶皱之间，因此留存了一些孑遗物种。共同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而被称为鸽子花树。150年前，法国传教士大卫在雅安发现了它，并把它带到欧洲和北美，成为全球极受欢迎的珍贵观赏树种。横断山脉的南端干热河谷地带，生活着一种古老的植物苏铁。这里是野生苏铁分布的最北端。苏铁，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在侏罗纪达到最盛期，它们曾与恐龙一起称霸整个地球。横断山脉最著名的孑遗物种，当然是国宝大熊猫。大约600万年前，大熊猫逐渐放弃肉食，变成以竹子为主食的素食主义者。它们是世界上最讨人喜欢的动物，也是中国的名片。它们咀嚼竹子的憨态可掬，能感染所有的观众。四川有5座大熊猫繁育基地，而山野之间还生活着1300多只野生大熊猫。成年大熊猫体重接近100公斤，它们的求偶仪式更像一场任性的打闹，

0: 一身大熊猫，看到没有？跑好快，跑好快！
1: 在山林里，大熊猫运动迅捷，很难跟踪。人们对野生大熊猫的调研一直在持续。在海拔2400米至3500米的山地，东南季风的迎风面，气候温凉潮湿，植被茂盛。大熊猫最喜欢这样适合隐蔽的山坳河谷，它们是躲猫猫的高手。
2: 那么这小区是不是对的？就是那个小熊。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是最熟悉这片土。

0: 地的人，他们通过寻找大熊猫粪便来确定区域里种群的数量以及生存状况。
1: 这应该是这个放猫的，它里面是那个毛。
0: 黑竹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大熊猫分布区南部，记录在案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有45只。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了1800多只。经过多年保护，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雨和雾是这片山林永恒不变的主旋律。横断山脉的东缘，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有一条东西宽度50至70公里、南北延伸450公里的狭长区域——华西雨屏。

东南太平洋季风和西南印度洋季风在这里交汇，水汽在山间凝结，形成一个降水丰富、多雨雾的地区。在这片区域，每年降雨日数超过210天，年降水高达2000毫米。华西雨屏是中国的雨雾之极。在四川凉山山系，海拔2400米的水塘里，潜伏着一种特有珍奇生物——大凉游鼋。这种两栖动物皮肤粗糙褐黑，布满大小游粒，吻部至耳后有隆起的橘红色棘棱，

六月，大梁游园有了新想法，他决定离开自己居住的池塘，到地面去进行一次远足。

在陆地上，大梁游园的动作有些笨拙，但他的决心不会动摇，因为他感受到远方传来的气息。现在是大梁游园的繁殖季，这山水间的隐士要去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漫长的跋涉只为一朝相逢，山间的另一处水塘一定会有心爱的恋人。

高山峡谷之间，青藏高原、印度马来与本地物种在此交汇，孕育了各种珍稀动植物。光叶蕨，四川特有的蕨类，也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里的野生百合种类繁多，相隔不过二三十公里的不同山谷都会有不同的变种。华西雨平的气候极其特殊，在生物多样性上极为丰富，称得上是生物秘境。一些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这里再次被发现。华西雨平是众多物种的庇护所和基因库，这么狭小的区域内隐藏了那么多珍稀动植物，这在全球都是罕见的。与华西雨平生境迥异，横断山脉还有极致的干热河谷。河谷又干又热，一般处于深切河谷的中下层地段，坡面植被低矮稀疏。横断山脉南部，仙人掌成片生长。数百年前，从墨西哥引入的这种沙漠植物已经逐渐本地化，原本扁平的叶片开始退化变小消失，植株外形也从连座变成乔木状。草绿攀西与仙人掌相得益彰，组成了一幅四川版的中美洲微缩景观。它是效率很高的掠食者，各种小型的昆虫及其幼虫都在草绿攀西的食谱里。高原大山与四川盆地交界的边缘，无数条河流跌宕下坠，形成平稳运行的水系。平原与丘陵之间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竹林之下，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庞大的地下溶洞群，只有心怀好奇的探险者才敢深入地底百米的石灰岩溶洞。四川南部的喀斯特地貌少有人知，直到近十来年，仍然有不少新溶洞被陆续发现。水流裹挟万物，经过数百万年时光凝结，形成特异的钙华景观。

溶洞之上，蜀南竹海有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竹子，地球上最具生命力的植物之一，从古至今，中国人早已习惯与竹林相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人的生活里不能缺乏竹子。蜀南竹海横跨28座山岭，500多座山丘，生长着400多种竹子，其中原生竹种多达15属58种。在大山与平原过渡的浅山丘陵，自贡附近的隐秘山谷里，还有一类珍稀的古老植物——梭罗。蕨类当中，只有梭罗能把植株长到那么高、那么大。1亿8000万年前，梭罗曾经是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是大型食草恐龙重要的食物。梭罗的孢子体生长缓慢，生殖周期较长，需要温和而湿润的环境。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避难所中还有这种古老的孑遗植物。四川北部的光雾山，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冷暖气候交汇处，被称为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云海翻腾，几风耸峙，

天，满山红叶浸染层林，宛如铺设在天地之间的红毯。四川盆地的北缘，从陕西入川的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从古代的县令到今天的县长，上任离任都要清点交接古树，这也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这种方法被传承与发扬，护佑了古柏的生生不息。宜宾，金沙江和岷江在此交汇，这里是长江0公里处，源自青藏高原东缘的多条河流终于在此汇聚到一起。河流交汇的地方大多会形成城市，乐山、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著名的乐山大佛在此守望千年。1200年前的唐代，古人在紫红色砂岩的山体上雕刻了这尊高达71米的摩崖石刻造像。紫红色的砂岩和页岩是四川盆地的标志，泥岩极易风化，且富含钙、磷、钾等营养元素，这造就了盆地肥沃的土壤和发达的农业。砂岩适宜造像，千年的风蚀水浸让雕像封存了时光，也凝结了中国人的情感。四川，跨越中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第二阶梯，悬殊的海拔高差常常在短距离内形成从寒带到亚热带完整的植被垂直带，也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生态分布和丰富多彩的生灵画卷。这里的山刺破青天，恶未残，这里的水奔流到海，不复回。川生万物，万千生灵在这里生生不息，所有生命的故事如同立体挂毯徐徐展开，高原与平原交相辉映，大山与大河紧密缠绕，人类与万物和谐共生，这就是四川，生态高地，资源宝地，与人间福地。